0: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跟老姐姐还说过一句话呢，我说喝牛奶不应该只为补钙，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关节疼痛，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膝盖疼痛，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脖子疼、腰疼，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骨头关节疼痛其实就是骨头关节毛病。这人的骨头关节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房子的房梁。所以过去管人的这个关节骨头叫啥？骨架子啊，就是骨头架子。这人的骨头如果细分的话，它是由骨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如果就拿一根大骨头为例，你比如说吃肉，那猪肘子啊里边那根大骨头，骨头中间那位置，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两头，也就是说骨头之间连接那位置啊，那骨头两端，那是由骨松脂组成的。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他不是说我整个骨头都疏松了，不是，他是骨头两端，也就是骨松脂那位置骨质疏松了。以前是实心的，现在上岁数之后啊，它就出现什么呢？空烫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了。它这一疏松不要紧，这人它是有重量的，骨头关节最主要的作用，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支撑？这骨头是撑起一个人的。可现在呢，骨质疏松之后，它就撑。

来了。人这身体它有重量啊，撑不起来它就往下挤压，就像那老房子似的，地基下沉了。所以为啥人上岁数之后越来越矮呢？原因就在这儿呢，骨头关节挨得越来越近了，人就会出现膝盖疼痛，走路疼，蹲下起来费劲啊，膝盖滑膜炎症红肿，腰椎也会出现增生骨刺，腰间盘突出，颈椎会出现颈椎病，压迫神经造成手麻，或者压迫脊髓产生眩晕。所以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这风湿骨病，当务之急你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解决骨质疏松，就应该补钙。那么我们常吃的钙片好倒是好，但有一点，就是人上岁数之后吸收差了，所以钙呀，它就不容易吸收了，吃多了呢反而还容易造成结石的危险。你比如说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哎，甚至眼睛上都会长出结石。为啥我建议上年纪人喝牛奶呢？因为牛奶它易于吸收，牛奶吸收好，你每天喝一杯，你肯定不会出现骨质疏松，真的。所以你上草原你看看，那六七十岁人还骑马呢啊，人家还放牧呢。你要是腰不行能骑马吗？那颠的几下不得颠得出腰托啊。草原上的蒙古人天天喝奶，但人家喝那奶跟咱们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喝的这叫啥呀？这叫牛奶。人家喝的那叫啥呀？叫牛初乳。这牛奶和牛乳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啊。你喝的那个是兑了一下子水啊，牛乳兑水它就叫牛奶了。人家喝那个叫牛乳，纯的，本身这个牛乳之病啊，你看《本草纲目》讲，牛乳补血，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蒙古人这个糖尿病的就特别少，就那么吃肉，你看糖尿病的没几个，那风湿骨病的没几个，所以就是喝的牛奶喝的，只是人家喝的那牛奶不是牛奶啊，是牛乳，纯的啊，是纯的牛乳，咱们这边是喝不到的。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边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第一个就是纯牦牛奶粉，百分百的。第二个，这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第三，这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第四，国宾伴手礼。第五，含这个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啊，就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啊，增强人的这种抵抗能力、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风湿骨病患者就特别好，对老年缺钙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脑血管病友特别好。这我们在医院开198一盒，搁半个多月啊。有人说那味道好不？你想它是纯牛初乳，它能不好吗？对不对？那奶味相当浓厚了，有奶香味，跟我们平时你打的那个散奶它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那成袋装的啊，有的成瓶装的那都不一样。这个你冲完之后啊，它特别有那个奶香味，而且呢就一点甜味都没有，因为这个奶粉它是零添加的，就没有任何的糖，所以这个奶啊没有甜味，但是喝起来很香啊，很浓，这个
口感很好喝呀，好奶啊，喝完之后睡觉挺好。为啥腿抽筋儿？喝完有改善，啊，睡眠也有改善，身体感觉舒服呢。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出正常的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达到直接帮助我们降血糖的效果。你像这个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咱们这个糖尿病的病友，你每一天你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你像在中国，咱们有 1.2 亿的糖尿病患者，50多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啊，每五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人他患有糖尿病。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要进行眼部的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啊，包括渗透析换肾手术啊，包括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血糖高。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说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该怎么降？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你得吃上一辈子，啊，胰岛素你得打一辈子，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很无奈地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通过西药来维持。那么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你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说没控制住，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吃这个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二甲双胍降血糖，它是第一首选。那这个药，它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它让你这个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这多余的糖分，来达到平稳血糖的效果。所以你看，常吃二甲双胍的人，他有一个特点，逐渐逐渐的，他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他把这个糖啊给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胃肠的不适。就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造成体内维生素 B12、B1 缺乏，所以会表现出自汗、盗汗、啊，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呢，还会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第三个不良反应呢，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啊，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肌肉器官，让你这些组织，它去吃更多的糖，那最终呢，心力衰竭，啊，呼吸衰竭，心肌梗死，所以这是二甲双胍存在的问题。那你再比如说拜糖平，这个药啊，又叫糖分子抑制剂。说这药是什么原理啊？抑制你那个糖分解吸收，来达到降糖。啊，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之后，这药啊就不让我那个小肠啊去吸收这个糖分了，让我这小肠不吸收它，这样血液当中的糖是不是就不会持续性升高了？但是我问大家，你说这个人缺糖能活吗？是让你血糖不高了，啊，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的各个器官他也缺糖啊，你比如说大脑缺糖了，记忆力会下降，人家精神头啊，他也会很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啊，所以你会越来越健忘。你再比如说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没有劲儿，
人就会感觉乏力，甚至就会出现

0: 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不齐啊，心肌缺血，严重的还会引起什么心梗。所以我跟大家说，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中啊，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是有精神头的啊，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心脏是好的。说我心脏没啥毛病，没有，没有一个。我说这话呀，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你对照对照，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呀，或者说是诺和龙啊，这种药呢又叫胰岛素促泌剂啊。这药啥原理啊？用我的话讲就是怎么的，鞭打老黄牛啊。你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吗？好，那我就通过这个药啊去刺激你的这个胰腺去分泌啊。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对吧？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哎，你这血糖不就下来了吗？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你别管是老了，还是饿了，还是干不动了，你这边呢，你就拿个鞭子啊，就开始抽打人家，是不是？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缓一缓，就天天给你干活，讲话了，揍扒皮。成天的，从早到晚的，啊！你不干活我就打你，你不干活我就打你。那你早晚有一天，你不是把他累死了，你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对不对？那胰腺也是啊，你总有刺激不动的那一天呢，对吧？他总有彻底不分泌的那一天。你说到那时候怎么办？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也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是有排斥的。这种排斥不是说我用上就死，但时间一长了，到后期身体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那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眼睛啊，所以会造成水肿、看东西视物模糊、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它只是负责帮助你降血糖。那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管不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降糖方式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药，又能降糖，又没有副作用，又没有不良反应，反而对身体还好啊，又没有任何的伤害，又能够平稳的帮助你降糖啊，没有副作用，是不是？你想没想过要用一用呢？所以你平时啊不能完全依赖于西药，咱不能说这初乳牦牛奶粉多好，但是对你身体有帮助啊。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啊，不是西药对身体它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不是西药啊，它也不会存在着任何的什么依赖性啊，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第二个，它是国家指定的国宾伴手礼，它是经美国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认证的，所以你就说它好不好吧啊，有这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去喝。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糖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糖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 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0: 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0: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我如果不去西藏，就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这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什么？那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甚至可能都没见过。啊，就咱们一直啊见过的都是什么样的奶牛呢？有的人说老黄牛，老黄牛那不算啊，因为老黄牛它是耕地的，那不是产奶的啊，除非生小牛犊的时候那有奶。老黄牛啊，它是用来种地用的啊，拉个车呀，对吧，犁个地呀。真正奶牛啊，我们认知当中的产奶的就是那种黑白花奶牛，现在一般呢都是通过饲料喂养，因为产奶量大啊，甚至讲话了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可以产40-60斤的奶，对牦牛跟普通奶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牛。你别看都叫牛啊，完全不一样。首先你知道这个牦牛有多大个吧？很多人没这概念，说没见过呀。啊，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个牦牛有多大，它能把你黑白花的奶牛给装进去。你要说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是呢，它跟犀牛一比呀，也差不哪去了。啊，就那么个个头，啊，就那大个。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奶牛装进去，它那个头挺大，但是它一天的产奶量极低，甚至低到你不敢想象。说有多低呀？一天大概产奶就是1-2斤左右。啊，我这么一说，是吧？咱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60斤，但是这个个挺大的牦牛啊，它产奶一天也就产个1-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它是全年一年四季天天产奶，月月产奶。这个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它一年顶多呀也就能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这最冷的天它也不产奶。因为我去过哈，我知道啊，所以牦牛的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是见不到的，就有讲话呢它也到不了咱普通老百姓嘴里啊，我说这你能理解吧，就很稀缺那么个东西，它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牛奶啊，这牛啊天天吃那个饲料它都是有讲究的，你以为我拿过来饲料就喂呢？不是的，它里边肯定要加东西的，就是牛吃上之后吧，它可以多出奶，而且现在很多的黑白花奶牛还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面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牛奶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有咱们那个手指肚那么厚，就喝起来呀，那个香啊啊！你要喝过之后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你像我刚去西藏的时候不腿疼吗？啊，腿抽筋，而且还有高原反应，这脑袋成天总晕乎乎的啊，我自打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我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

完高原反应也少了，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是念念不忘，那是真好，就那个味儿啊是真香。你像昨天啊，我跟咱们一位老妹妹通电话，这老妹妹啊，她说我家农村的啊，我呢是在城里边给人当保姆，一个月呢能给我开3000块钱。啊，她说我现在膝盖问题很严重，我每天我站不住，但我这活我还不能不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又没啥钱，我心脏还不好，我最近听你讲这个牦牛奶粉，啊，你说像我这样的，那我能买得起不？我能喝得上不？我说大妹子，你呀，一定能喝得上，啊，一定能。他说，我谢谢你啊，大林老师，能听我这样的人说这些话。我说，你有想法，你跟我说就对了。人一辈子能遇到多少人，能跟多少人交心，那都是有数的。你喜欢听我讲课，说明咱俩对撇。另外呢，我说大妹子，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人一辈子不容易，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啊，不可能事事都称心如意，对吧？你看我师父就跟我讲过啊，但凡事啊半称心如意，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不图乘风破浪啊，最起码你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治病呗，对不？谁还能一辈子不得病啊？这药能治我病，我够不着。好，那我吃别的，对吧？我吃点便宜的，啊，我别在那硬挺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兄弟姐妹们，啊，就大家伙，你也是记住我这话，到任何时候，这个办法呀，总比问题多。深埋我吃不起，我越夜吃费劲，那咱们呐就用点别的，啊！我讲话了，这初乳牦牛奶粉行啊，我给大伙使使劲，争取100块钱一盒，对吧？我使劲去，这行吧？我讲话了，一大盒100块钱，让你喝上进奶啊，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让你有一个好的关节啊！这一盒奶粉里边是15袋，你就一天一袋，你能喝15天，半个月，你喝去呗，对不对？比你喝那些散装奶强多了，啊，比你喝那个袋装奶强多了。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脑血管不好的，你就喝去吧。就现在啥不贵呀？啊，我那天买个西瓜。老伴那人呢也特行，他讲话了，咱要买咱就买一个，挑个好的，对不对？你切开的那个甚至都不知道人家放多长时间了啊！所以呢买了那么一整个，哎呦，这整个一西瓜就贵了38块钱，那、啊、接近40块钱了。所以你说就现在啥不贵呀？就咱们说这奶粉叫初乳，叫牦牛奶粉，它是经美国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认证的，所以你就说它好不好吧，啊，有这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去喝。那么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挺多的，你像这个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高血糖人群啊、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下的、身体虚弱的中老年人群。因为本品是以100%纯初乳牦牛奶源啊，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

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亚油酸、甘油酯这种物质。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呢，这个亚油酸、甘油酯啊，能调节血脂啊，与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首先，第一，它能够降低我们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它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以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能抗病变，抑制已经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第四呢，它能调节炎症。第五，它能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酯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它就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说的再直白一点，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改善骨质疏松，增加你骨关节软骨上面的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款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给你补进去，所以对于老人骨骼关节都非常好，省得缺钙了，省得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伟大的想法啊。那么我当大夫的，我也有一个梦啊，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每天都能喝上一杯奶，都能喝上一杯好奶。所以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一件事吗？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这一大盒奶粉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呀争取到100块钱一盒。那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医院是198一大盒，啊，这马上还要涨价呢。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呐，啊，这不是那个普通的奶牛，是不是？这是牦牛。我讲话了，一个月你使劲喝去，顶多啊一个月200块钱也够了，对不对？咱讲话了，他怎么不比你吃药强多了？现在100块钱，你想想还够干啥的？至于说这活动什么时候开展，那你得等信儿。到时候真给大伙争取下来了，是不是适当的多备上点儿？因为它不贵，但是呢，咱们也别备太多，因为这个奶粉的保质期啊，它就18个月。你到时候呢，你就按照1年的准备就行，你喝去呗。如果有这机会，我这儿呢也多买点，讲话了给老伴儿啊，让他喝去呗，放家里喝，保质期1年半呢。我和老伴儿啊，一人准备上他1年的，关键补钙壮骨不说啊，对血压呀、血糖好。你上哪找这么好，完又这么便宜的这个牦牛奶粉呢？对不对？是牦牛奶粉。所以我经常问大伙一件事啊，我说你喝牛奶你看啥呀？你不能说我拿起来我就买呀，啊，他说是牛奶那你就买，不行，你得看几点。第一，你看这牛奶含不含钙，第二，这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咱们老人不会看别的，你就看这些。你像我这两天给大伙讲的这个牦牛奶粉啊，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这个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牛产的那个奶的3倍到5倍。那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
那么这个

0: 牦牛奶啊，就得是5，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啊，这是牦牛奶粉特有的。而普通的这个牛奶啊，就咱们说家里边那个黑白花那奶牛产的那奶，它里边是不含有这免疫球蛋白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能真正的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啊，而普通牛奶呢，它是做不到的，因为普通牛奶当中是不含有免疫球蛋白的，而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你普通牛奶、普通奶粉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啊，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个呢，这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到咱们国家了，临走的时候呢，咱们得给人送点好东西。所以，作为这个国宾伴手礼，初乳牦牛奶粉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这是第一啊，国宾伴手礼。第二呢，这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啊，注册的，要求很严的，对身体啊，它的这个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第三呢，这个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啊，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是免疫力嘛，啊，所以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年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很关键。你别的不说，咱就说有病毒吧，你要是免疫力强，那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那毁了，是不是？这病毒进来之后，就把你身体啊里边的组织器官呐，就给破坏了。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他免疫力特别差，这几年多少白费的，对不对？太多了嘛，他不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是关键呐。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那个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吧？奶制品这是民生，知道吧？是监管非常严的，三方面共同给你监管着呢。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再就是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管制，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 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大家记住，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啊。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啊，是一滴水不对的，知道吧？不对一滴水。你像我们喝的这牛奶，你无论是袋装的还是散装的啊，都是兑了大量的水啊。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就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还解毒。那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脾胃疾病啊，治疗消渴、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它还是能治病的呢啊，它具有治疗作用啊，具有保护身体、营养我们身体的作用，跟我们喝那个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叫初乳牦牛奶粉，上哪儿买去？你看医院是198一大盒，这一大盒喝半个月。你要经常喝奶的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因为是牦牛奶粉，因为是牛初乳啊，这马上还要涨价呢，对吧？你要不买奶的啊，说我平时也不喝奶，那你不懂。妈，哎呦，怎么这么贵啊？这还贵啊？你如果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都得400-500啊，一个月奶粉甚至就得30000块钱啊。现在咱说你一个月给这小孩喝奶粉30000，这太正常了。那么牛奶对老人到底好不好？你像前几年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都喝2杯，今年86岁了，能活那么长啊，跟这个喝牛奶有直接关系。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讲话像90多岁老人吗？对吧？你看他那样貌，那哪是80多岁老人呢？他讲话呢，牛奶里边的营养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老人家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到现在你看80多年了，从来没停过。那说活了这么长，喝这牛奶有很大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呢，也都是懂得健康，懂得这个保养自己身体的，甚至讲话了都是有那种超前保健意识的。第二啊，有条件的人啊，人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因为说实话，好的这个奶粉它不便宜啊，你去看吧，老年奶粉都300-500一桶，那还有更贵的呢啊，更好的700多一桶的，所以一般人他舍不得啊。即使你买那个散装奶啊，买那种袋装牛奶很麻烦啊，保质期啊也只有2天，它不好保存啊，你得天天去热啊，热牛奶大家知道吧，你得看着，你要不然的话它就给你扑了啊，都洒出来了，慢慢都给你熬不没了。那么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含量就能达到100-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全面的防止骨质疏松。那么一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所有人其实都知道啊，我还是拿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膝盖啊跟大伙举例。你就正常来讲，咱说人的这个骨头它是有骨密质和骨松质的，那个腰椎啊，圆疙瘩那是椎体啊，那是椎间盘，腰间盘突出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呢，它是由

中指组成的。腰椎其他位置，你比如说腰椎脊突，那个像翅膀尾巴那位置啊，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骨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盖房的那个钢筋水泥一样，跟那地基是一样的。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45岁以后，那骨头密度就差了，尤其那骨松质，空隙就大了，就中间那个空间呢，它就大了。就像咱们看的那个蜂窝煤，你都见过吧？啊，蜂窝煤呀，啊，跟那个似的，中间一个窟窿一个眼儿的。年轻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它不这样，它跟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豆腐啊，或者咱说那个石头块似的，啊，就特别紧实，特别密实。但是人上岁数之后啊，他那个骨头啊就变了，变得就跟刚才咱说那个蜂窝煤呀、啊，或者那个冻豆腐似的了。这你能理解吧？就上面进那个窟窿眼了啊。所以为啥我们说这人越老越糙糙？这往一堆收收了呢，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下沉了。为啥这上岁数人啊，他爱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出现颈椎病？为啥上岁数人啊有增生骨刺啊？为啥他那个关节会出现这个变形啊？风湿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得怎么办？你就得补钙。那么补钙都知道啊，得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吸收差，甚至有的钙它就不容易吸收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吃了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啊，整个这个行为是个好事，只是现在咱们讲话了，那牛奶兑水兑的太多了，牛奶得兑水啊，啊不兑水它挣的就少啊。哎，所以呢，你喝完之后，它补钙补的不明显，骨质疏松改善的它就不明显呗。但你这回你要喝上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那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啊，知道喝牛奶这件事好啊，它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这个满人啊，蒙古人他都喝奶。后来呢，这种习俗啊就渐渐的就传入到关内。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族啊藏族啊，你就看人家那边人的身体啊，就那身体体格的那非常强壮。过去老人讲话呢，这喝牛奶它壮丽呀，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他身体好，不爱添毛病。过去这个牛乳啊，它属于一种中药啊，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那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能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你像这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还真就研究过。你说哪个国家的奶粉好？我告诉你，其实最好的、最适合的，我说是中国人哈，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的奶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咱们中国哪个地方的奶粉最好啊？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那就西藏最好。啊，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那个草特别好，所以那个牛吃完之后啊，吸收的特别好啊，代谢的也特别好，所以西藏的那个奶粉纯净度特别高。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目前是我们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啊。啥叫伴手礼？刚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对吧？啊，外国的宾朋来到我们国家，走的时候咱们得给人家拿点好东西，对吧？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是作为国宾伴

0: 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你说那什么叫丝路沿线国家呀？就是你看咱们提倡了个丝绸之路嘛，哎，这个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呐、乌兹别克斯坦呐，啊，包括伊朗、土耳其呀、啊，最后进入到欧洲。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啊，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它是提高免疫力的啊，整体提高你们体质的，提高我们这个身体体能的啊，提高免疫力。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咱们也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咱们喝的普通的那个奶粉，你看多少钱一桶啊？我告诉你，就没有低于150块钱一盒的，有的是袋装的，70、80一袋。这一袋也就能喝个5、6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这么贵，这还贵啊？你知道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2、3千，甚至3、4千，对吧？一桶奶粉的价钱在这儿呢。那我们看一看国外的奶粉一般都多少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怎么看呢？咱们现在可以到网络上去查嘛，对不对？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是在个300到500之间。那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保真的，基本得在700多一桶左右。这个网上还都是有报价的。可能有的人呢会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这是牦牛奶粉呢？为啥？因为写着呢，白纸黑字啊。因为有国家认证啊，因为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那边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的要求老严格了。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纯牛初乳。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牛奶啊，和那奶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再问大伙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有人说牛奶啊，喝起来方便，撕开就喝。我告诉你错了，奶粉好。那牛奶那叫鲜牛奶，那是兑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啊，牛乳属于什么？药食同源的，所以它不一样。所以你看，婴幼儿他喝奶粉没有说喝牛奶的，都给他喝什么？喝奶粉。一是奶粉好吸收啊，含有的微量元素多。那二一个是什么呢？它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治疗劳损呐、脾胃病啊。治疗这个消渴、糖尿病啊，血虚便秘啊，所以这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咱们别搞混了。这一款牦牛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既然叫这个名啊，说明国家是认可的，这是有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局认证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这一个月多少钱合适？你自己想啊，你认为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的，一个月多少钱合适？就是说白了，你能够接受这个价格啊？我天天喝啊，对我身体有好处。完了之后呢，还不会给我造成经济负担啊？我喝呀没有负担。你跟我说一个你心里能够接受的价位，多少钱你不打怵啊？我不用合计，我直接喝就行了。你说个钱数，咱们医院这是198一大盒，你感觉怎么样？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我心里有想法。我想给大伙儿啊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喝去呗，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这 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都喝过牛奶，但是谁喝过牦牛奶啊？我相信是没有几个。你像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盒上都写着呢，啊，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家国宾伴手礼，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啊，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所以就这个活动，就是咱说的给大伙争取100块钱一盒，说什么时候能开展呢？这两天啊，你等我信儿，真要是给大伙争取下来了，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而且多备上点儿。这个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啊，到时候呢你备上它1年的，你喝去呗。你要喝上了，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好，你的脏腑器官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强。所以你就相信我，该用的时候你用上点儿。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

0: 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3到28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2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

0: 欢迎大家的关注。江南水乡古韵绵长，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你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历经春夏秋冬，这些食材呢在时光里孕育出醇厚的味道，在寻常巷陌的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坞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呢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成片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坞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那妈来了，
4: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4: 第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啊，我们换一张是吧？这张好。然后我们要上酱油，对不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调味，最大程度体现豆皮的原汁原味。杨征在母亲的指点下，将舒展的金衣变作宽度10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5分钟，确保豆皮预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的熟练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大油锅中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 成功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3: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4: 口感不错，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3: 行，那我下次再加把劲。
1: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三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未来。

0: 在关注的是文旅中国。如果秋天来到杭州游玩，有一道菜您是不能错过的，它被老杭州人称作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它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爬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立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是当天进的货，那么中午吃的蟹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蟹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湖蟹撇去泥沙，用麻绳按只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血。

0: 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丽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鲜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同时，令蟹粉充分浸润油脂与姜末，增香增味，去腥去寒。花雕酒与鸡汤的加入，为蟹粉增加了别样的风味。盐、糖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丽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1: 清炒蟹不这道菜呢，我们做了十几年了。那这口味主要是清淡，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和原味。
0: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2: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啊，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得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混合着江鲜、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月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石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石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0: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循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1: 那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0: 熟知食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食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食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食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食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香是烹制食鱼最为关键。

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康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北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10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10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2: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10， 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2: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去了一趟北京，去到咱们前门的北京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2: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北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10 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2: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北京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10， 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1: 免费送3瓶，
2: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10，
1: 一年的量，
2: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2: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10， 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2: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进补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2: 我没有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2: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每粒的辅酶 Q10 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2: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先。

0: 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0: 嗯，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
0: 嗯，
1: 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十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六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2026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2026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门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 哎，
0: 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
1: 嗯，
0: 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1: 嗯，
0: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这个呀也是咱们百年老企业，咱们北京同仁堂，所以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咱这个是有明确的保健功能的。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响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会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带水，再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3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3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11月，正是出门的好时节。
2: 哦哟，老大，跟我去哭了呀！哎，
3: 呼呼都到，
1: 年近七旬的于信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2: 哦，五毛来了。好的啦，
4: 什么五毛表九块钱是九块豆了，哪能批批开了？
2: 好做嘞，好做嘞，
4: 好做嘞。
2: 这，搿这有没有几分子啊？
1: 海鱼风干即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2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70%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1年。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响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渔民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粼粼海水冲破海面。 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4: 今天上了什么货啊？
3: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4: 这些不错。
1: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鲜，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渔民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渔民采用了蒸的方式。鱼、虾、螃蟹等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渔民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萝卜清洗去尘泥，削皮切成厚片，通透莹润的外表下散发出蔬菜的鲜香与甘甜。伴随油温升高，将萝卜片投入锅中快速翻炒，而后加入大量清水炖煮，带鱼的鲜味与萝卜的甜鲜交相融合，口感丰富。沙地蔬菜提鲜调味，令海鲜的味道更加突出。看似简单的菜肴，凝聚着一家人无言的深情。要吃海鲜，除了偏于清淡的蒸煮做法外，也有以炸制为主的独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5: 我们现在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啊，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1: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

0: 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1: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魔力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征服了几代人的味蕾。厨师宋小军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师从叶杭盛从厨10数年的他，虽然出师已久，每年依然会受到来自师傅的考验。杭州传统爆双花采用鸡胗和木鱼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过程极为讲究，
3: 刀工还是有欠缺啊，停断了。因为这个爆双花这个菜呢，刀工很重要，刀工好不好决定这个菜要出品漂不漂亮。那么我们做这个刀工细活的时候呢，要调整器械，心平气和的切这个原料，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
0: 叶杭盛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炭开阔的天台是酱鸭诞生的场所，杭州本地产出的麻鸭体型小，肉质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4: 这个7-8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0: 起净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

0: 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1: 这个颜色晒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的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0: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腌制完成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表，也难及山珍海味带来的味觉盛宴，却真挚平凡，长久抚慰着人们心。

0: makes me feel alive。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3: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2: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3: 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跟老姐姐还说过一句话呢，我说喝牛奶不应该只为补钙，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关节疼痛，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膝盖疼痛，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脖子疼、腰疼。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骨头关节疼痛其实就是骨头关节毛病。这人的骨头关节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房子的房梁。所以过去管人的这个关节骨头叫啥？骨架子啊，就是骨头架子。这人的骨头如果细分的话，它是由骨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如果就拿一根大骨头为例，你比如说吃肉，那猪肘子啊里边那根大骨头，骨头中间那位置，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两头，也就是说骨头之间连接那位置啊，那骨头两端，那是由骨松脂组成的。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他不是说我整个骨头都疏松了，不是，他是骨头两端，也就是骨松脂那位置骨质疏松了。以前是实心的，现在上岁数之后啊，它就出现什么呢？空烫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了。它这一疏松不要紧，这人它是有重量的，骨头关节最主要的作用，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支撑，这骨头是撑起一个人的。可现在呢，骨质疏松之后它就撑不起来了，人这身体它有重量啊，撑不起来它就往下挤压，就像那老房子似的，地基下沉了。所以为啥人上岁数之后越来越矮呢？原因就在这儿呢，骨头关节挨得越来越近了，人就会出现膝盖疼痛，走路疼，蹲下起来费劲啊，膝盖滑膜炎症红肿，腰椎也会出现增生骨刺，腰间盘突出，颈椎会出现颈椎病，压迫神经造成手麻，或者压迫脊髓产生眩晕。所以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这风湿骨病，当务之急你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解决骨质疏松，就应该补钙。那么我们常吃的钙片好倒是好，但有一点，就是人上岁数之后吸收差了，所以钙呀，它就不容易吸收了，吃多了呢反而还容易造成结石的危险。你比如说胆结石啊，肾结石啊，甚至眼睛上都会长出结石。为啥我建议上年纪人喝牛奶呢？因为牛奶它易于吸收，牛奶吸收好，你每天喝一杯，你肯定不会出现骨质疏松，真的。所以你上草原你看看，那六七十岁人还骑马呢啊，人家还放牧呢，你要是腰不行能骑马吗？那颠的几下不得颠得出腰托啊。草原上的蒙古人人天天喝奶，但人家喝那奶跟咱们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喝的这叫啥呀？这叫牛奶，人家喝的那叫啥呀？叫牛初乳。这牛奶和牛乳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啊。你喝的那个是兑了一下子水啊，牛乳兑水它就叫牛奶了，人家喝那个叫牛乳，纯的本身这个牛乳之病啊。你看《本草纲目》讲，牛乳补血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蒙古人这个糖尿病的就特别少，就那么吃肉，你看糖尿病的没几个，那风湿骨病的没几个，所以就是喝的牛奶喝的，只是人家喝的那牛奶不是牛奶啊，是牛乳，纯的啊，是纯的牛乳，咱们这边是喝不到的。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边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第一个就是纯牦牛奶粉百分百的，第二个这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第三这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第四国宾伴手礼，第五含这个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啊，就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啊，增强人的这种抵抗能力、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风湿骨病患者就特别好，对老年缺钙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脑血管病友特别好。这我们在医院开198一盒，搁半个多月啊。有人说那味道好不？你想它是纯牛初乳，它能不好吗？对不对？那奶味相当浓厚了，有奶香味，跟我们平时你打的那个散奶它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那成袋装的啊，有的成瓶装的那都不一样。这个你冲完之后啊，它特别有那个奶香味，而且呢就一点甜味都没有，因为这个奶粉它是零添加的， 就没有任何的糖，所以这个奶呀、没有甜味儿，但是喝起来很香啊，很浓，这个口感很好喝呀，好奶啊。喝完之后睡觉挺好，为啥腿抽筋儿喝完有改善啊，睡眠也有改善，身体感觉舒服呢？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出正常的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达到直接帮助我们降血糖的效果。你像这个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咱们这个糖尿病的病友，你每一天你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你像在中国，咱们有 1.2 亿的糖尿病患者，50多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啊，每五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人他患有糖尿病。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要进行眼部的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啊，包括渗透析换肾手术啊，包括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血糖高。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说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该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你得吃上一辈子啊，胰岛素你得打一辈子，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很无奈地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通过西药来维持。那么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你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说没控制住，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吃这个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二甲双胍降血糖这是第一首选。那这个药它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它让你这个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这多余的糖分，来达到平稳血糖的效果。所以你看常吃二甲双胍的人，他有一个特点，逐渐逐渐的他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他把这个糖啊给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胃肠的不适，就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造成体内维生素 B12 B1 缺乏，所以会表现出自汗、盗汗啊、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呢还会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第三个不良反应呢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啊，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肌肉器官、让你这些组织它去吃更多的糖，那最终呢心力衰竭啊，呼吸衰竭、心肌梗死。所以这是二甲双胍存在的问题。那你再比如说拜糖平，这个药啊又叫糖分子逆制剂。说这药是什么原理啊？逆制你那个糖分解吸收来达到降糖啊。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之后，这药啊就不让我那个小肠啊去吸收这个糖分了，让我这小肠不吸收它，这样血液当中的糖是不是就不会持续性升高了？但是我问大家，你说这个人缺糖能活吗？是让你血糖不高了啊，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缺糖啊。你比如说大脑缺糖了，记忆力会下降，人的精神头啊它也会很差，时间一长 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啊，所以你会越来越健忘。你再比如说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没有劲儿，这人就会感觉乏力，甚至就会出现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不齐啊，心肌缺血，严重的还会引起什么心梗。所以我跟大家说，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中啊，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是有精神头的啊，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心脏是好的。说我心脏没啥毛病，没有，没有一个。我说这话呀，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你对照对照，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拜糖瓶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呀，或者说是诺和龙啊，这种药呢又叫胰岛素促泌剂啊。这药啥原理啊，用我的话讲就是怎么的，鞭打老黄牛啊。你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吗？好，那我就通过这个药啊去刺激你的这个胰腺去分泌啊，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对吧，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哎，你这血糖不就下来了吗？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你别管是老了还是饿了还是干不动了，你这边呢你就拿个鞭子啊，就开始抽打人家，是不是，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缓一缓，就天天给你干活，讲话了揍扒皮，成天的从早到晚的啊，你不干活我就打你，你不干活我就打你，那你早晚有一天你不是把他累死了，你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对不对？那胰腺也是啊，你总有刺激不动的那一天呢，对吧，他总有彻底不分泌的那一天，你说到那时候怎么办？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也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是有排斥的，这种排斥不是说我用上就死，但时间一长了到后期身体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那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眼睛啊，所以会造成水肿，看东西视物模糊，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它只是负责帮助你降血糖，

0: 啊，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管不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降糖方式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药，又能降糖，又没有副作用，又没有不良反应，反而对身体还好啊，又没有任何的伤害，又能够平稳地帮助你降糖啊，没有副作用。是吧？你想没想过要用一用呢？所以你平时啊，不能完全依赖于西药。咱不能说这初乳牦牛奶粉多好，但是对你身体有帮助。啊，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啊，不是西药，对身体它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不是西药啊，它也不会存在着任何的什么依赖性，啊，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第二个，它是国家指定的国宾伴手礼，它是经美国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认证的，所以你就说它好不好吧？啊，有这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去喝。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糖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糖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

见过的都是什么样的奶牛呢？有的人说老黄牛，老黄牛那不算啊，因为老黄牛它是耕地的，那不是产奶的啊，除非生小牛犊的时候那有奶。老黄牛啊，它是用来种地用的啊，拉个车呀，对吧，犁个地呀。真正奶牛啊，我们认知当中的产奶的就是那种黑白花奶牛，现在一般呢都是通过饲料喂养，因为产奶量大啊，甚至讲话了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可以产40到60斤的奶，这牦牛跟普通奶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牛，你别看都叫牛啊，完全不一样。首先你知道这个牦牛有多大个吧？很多人没这概念，说没见过呀啊！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个牦牛有多大，它能把你黑白花的奶牛给装进去。你要说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是呢，它跟犀牛一比呀，也差不哪去了啊，就那么个个头啊，就那大个。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奶牛装进去，它那个头挺大，但是它一天的产奶量极低，甚至低到你不敢想象。说有多低呀？一天大概产奶就是1到2斤左右。啊，我这么一说，是吧？咱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但是这个个挺大的牦牛啊，它产奶一天也就产个1-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它是全年一年四季天天产奶，月月产奶。这个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它一年顶多呀也就能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这最冷的天它也不产奶，因为我去过哈，我知道啊，所以牦牛的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是见不到的，就有讲话呢它也到不了咱普通老百姓嘴里啊，我说这你能理解吧，就很稀缺那么个东西，它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牛奶啊，这牛啊天天吃那个饲料它都是有讲究的，你以为我拿过来饲料就喂呢？不是的，它里边肯定要加东西的，就是牛吃上之后吧，它可以多出奶，而且现在很多的黑白花奶牛还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面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咱们现在喝的牛奶，你感觉跟过去喝的牛奶一个味儿吗？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有多厚吗？就熬出来那奶皮子有咱们那个手指肚那么厚，就喝起来呀那个香啊啊！你要喝过之后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像我刚去西藏的时候不腿疼吗啊，腿抽筋，而且还有高原反应，这脑袋成天总晕乎乎的啊！我自打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我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少了，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是念念不忘，那是真好，就那个味儿啊是真香。你像昨天啊，我跟咱们一位老妹妹通电话，这老妹妹啊，她说我家农村的啊，我呢是在城里边给人当保姆，一个月呢能给我开3000块钱啊，她说我现在膝盖问题很严重，我每天我站不住，但我这活我还不能不干。他说大林老师啊啊，我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又没啥钱，我心脏还不好，我最近听你讲这个牦牛奶粉啊，你说像我这样的那我能买得起不，我能喝得上不？我说大妹子

呀，一定能喝得上，啊，一定能。他说，我谢谢你啊，大林老师，能听我这样的人说这些话。我说，你有想法，你跟我说就对了。人一辈子能遇到多少人，能跟多少人交心，那都是有数的。你喜欢听我讲课，说明咱俩对撇。另外呢，我说大妹子，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人一辈子不容易，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啊，不可能事事都称心如意，对吧？你看我师父就跟我讲过啊，但凡事啊，半称心足矣。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不图乘风破浪啊，最起码你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有病治病呗，对不？谁还能一辈子不得病啊？这药能治我病，我够不着。好，那我吃别的，对吧？我吃点便宜的，啊，我别在那硬挺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兄弟姐妹们，啊，就大家伙，你也是记住我这话。到任何时候，这个办法呀，总比问题多。深埋我吃不起，我越越吃费劲。那咱们呢就用点别的啊，我讲话了，这初乳牦牛奶粉行啊，我给大伙使使劲，争取100块钱一盒，对吧？我使劲去，这行吧？我讲话了，一大盒100块钱，让你喝上进奶啊，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让你有一个好的关节啊！这一盒奶粉里边是15袋，你就一天一袋，你能喝15天，半个月，你喝去呗，对不对？比你喝那些散装奶强多了啊，比你喝那个袋装奶强多了。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脑血管不好的，你就喝去吧。就现在啥不贵呀？啊，我那天买个西瓜。老伴那人呢也特行，他讲话了，咱要买咱就买一个，挑个好的，对不对？你切开的那个甚至都不知道人家放多长时间了啊，所以呢买了那么一整个。哎呦，这整个一西瓜就贵了38块钱啊，接近40块钱了。所以你说就现在啥不贵呀？就咱们说这奶粉叫初乳，叫牦牛奶粉，它是经美国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认证的，所以你就说它好不好吧，啊，有这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去喝。那么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挺多的，你像这个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高血糖人群啊、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下的、身体虚弱的中老年人群。因为本品是以100%纯初乳牦牛奶源啊，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呢，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啊能调节血脂啊，与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首先第一，它能够降低我们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它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以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能抗病变，抑制已经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第四呢，
他能。

0: 调节炎症。第五，它能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它就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说的再直白一点，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改善骨质疏松，增加你骨关节软骨上面的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款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给你补进去，所以对于老人骨骼关节都非常好，省得缺钙了，省得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伟大的想法啊。那么我当大夫的，我也有一个梦啊，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每天都能喝上一杯奶，都能喝上一杯好奶。所以我昨天我不跟大伙说一件事吗？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这一大盒奶粉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呀争取到100块钱一盒。那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医院是198一大盒啊，这马上还要涨价呢，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呐，啊，这不是那个普通的奶牛，是不是？这是牦牛。我讲话了，一个月你使劲喝去，顶多啊一个月200块钱也够了，对不对？咱讲话了，他怎么不比你吃药强多了？现在100块钱，你想想还够干啥的？至于说这活动什么时候开展，那你得等信儿。到时候真给大伙争取下来了，是不是适当的多备上点，因为它不贵，但是呢咱们也别备太多，因为这个奶粉的保质期啊它就18个月，你到时候呢你就按照一年的准备就行，你喝去呗。如果有这机会，我这儿呢也多买点，讲话了给老伴儿啊，让他喝去呗，放家里喝，保质期一年半呢，我和老伴儿啊一人准备上他一年的。关键补钙壮骨不说啊，对血压呀血糖好，你上哪找这么好完又这么便宜的这个牦牛奶粉呢？对不对？是牦牛奶粉。所以我经常问大伙一件事啊，我说你喝牛奶你看啥呀？你不能说我拿起来我就买呀，啊，他说是牛奶那你就买，不行，你得看几点。第一，你看这牛奶含不含钙，第二，这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咱们老人不会看别的，你就看这些。你像我这两天给大伙讲的这个牦牛奶粉啊，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这个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牛产的那个奶的3倍到5倍。那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那么这个牦牛奶啊就得是5，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啊，这是牦牛奶粉特有的。而普通的这个牛奶啊，就咱们说家里边那个黑白花那奶牛产的那奶，它里边是不含有这免疫球蛋白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能真正的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啊，而普通牛奶呢它是做不到的，因为普通牛奶当中是不含有免疫球蛋白的，而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你普通牛奶普通奶粉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啊，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个呢，这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到咱们国家了，临走的时候呢，咱们得给人送点好东西。所以作为这个国宾伴手礼，初乳牦牛奶粉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这是第一啊，国宾伴手礼。第二呢，这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啊，注册的，要求很严的，对身体啊，它的这个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第三呢，这个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啊，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是免疫力嘛啊。所以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年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很关键，你别的不说，咱就说有病毒吧，你要是免疫力强那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那毁了，是不是？这病毒进来之后就把你身体啊里边的组织器官呢就给破坏了。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他免疫力特别差，这几年多少白费的，对不对？太多了吗？他不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是关键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那个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吧。奶制品这是民生，知道吧？这监管非常严的，三方面共同给你监管着呢，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再就是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管制。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大家记住，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啊。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啊，是一滴水不兑的， 知道吧？不兑一滴水。你像我们喝的这牛奶，你无论是袋装的还是散装的啊，都是兑了大量的水啊。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就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还解毒，那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脾胃疾病啊，治疗消渴、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它还是能治病的呢，啊，它具有治疗作用啊，具有保护身体、营养我们身体的作用，跟我们喝那个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叫初乳牦牛奶粉，上哪儿买去？你看医院是198一大盒，这一大盒喝半个月。你要经常喝奶的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因为是牦牛奶粉，因为是牛初乳啊，这马上还要涨价呢，对吧？你要不买奶的啊，说我平时也不喝奶，那你不懂哇。哎呦，怎么这么贵啊？这还贵啊？你如果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都得400-500啊，一个月奶粉甚至就得3-4千块钱啊。现在咱说你一个月给这小孩喝奶粉30千，这太正常了。那么牛奶对老人到底好不好？你像前几年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都喝2杯，今年86岁了，能活那么长啊，跟这个喝牛奶有直接关系。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讲话像90多岁老人吗？对吧？你看他那样貌，那哪是80多岁老人呢？他讲话呢，牛奶里边的营养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老人家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到现在你看80多年了从来没停过啊，说活了这么长喝的牛奶有很大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呢，也都是懂得健康，懂得这个保养自己身体的，甚至讲话了都是有那种超前保健意识的。第二啊，有条件的人啊，人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因为说实话好的这个奶粉它不便宜啊，你去看吧，老年奶粉都300-500一桶，那还有更贵的呢啊，更好的700多一桶的，说一般人他舍不得啊。即使你买那个散装奶啊，买那种袋装牛奶很麻烦啊，保质期啊也只有2天，它不好保存啊，你得天天去热啊，热牛奶大家知道吧，你得看着，你要不然的话它就给你扑了啊，都洒出来了，慢慢都给你熬不没了。那么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含量就能达到100-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全面的防止骨质疏松。那么一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所有人其实都知道啊，我还是拿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膝盖啊跟大伙儿举例。你就正常来讲，咱说人的这个骨头它是有骨密质和骨松质的，那个腰椎啊，圆割的那是椎体啊，那是椎间盘，腰间盘突出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呢它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位置，你比如说腰椎脊突那个像翅膀尾巴那位置啊，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骨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盖房子那个钢筋水泥一样，跟那地基是一样的。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45岁以后，那骨头密度就差了，尤其那骨松质空隙就大了，就中间那个空间呢它就大了。就像咱们看的那个蜂窝煤你都见过吧啊，蜂窝煤呀啊，跟那个似的，中间一个窟窿一个眼儿的。年轻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它不这样，它跟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豆腐啊，或者咱说那个石头块似的， 啊，就特别紧实，特别密实。但是人上岁数之后啊，他那个骨头啊就变了，变得就跟刚才咱说那个蜂窝煤啊，或者那个冻豆腐似的了。这你能理解吧？就上面进那个窟窿眼了啊。所以为啥我们说这人越老越糙糙，这往一堆收收了呢？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下沉了。为啥这上岁数人啊，他爱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出现颈椎病？为啥上岁数人啊有增生骨刺啊？为啥他那个关节会出现这个变形啊？风湿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得怎么办？你就得补钙。那么补钙都知道啊，得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吸收差，甚至有的钙它就不容易吸收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吃了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啊，整个这个行为是个好事，只是现在咱们讲话了，那牛奶兑水兑的太多了，牛奶得兑水啊，啊不兑水它挣的就少啊。哎，所以呢你喝完之后它补钙补的不明显，骨质疏松改善的它就不明显呗。但你这回你要喝上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那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啊，知道喝牛奶这件事好啊，它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这个满人啊蒙古人他都喝奶。后来呢这种习俗啊就渐渐的就传入到关内。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族啊藏族啊，你就看人家那边人的身体啊，就那身体体格的那非常强壮。过去老人讲话呢，这喝牛奶它壮丽呀，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他身体好，不爱添毛病。过去这个牛乳啊它属于一种中药啊，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那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能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你像这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还真就研究过。你说哪个国家的奶粉好？我告诉你，其实最好的、最适合的，我说是中国人哈，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的奶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咱们中国哪个地方的奶粉最好啊？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那就西藏最好。啊，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那个草特别好，所以那个牛吃完之后啊吸收的特别好啊，代谢的也特别好，所以西藏的那个奶粉纯净度特别高。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目前是我们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啊。啥叫伴手礼？刚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对吧？啊，外国的宾朋来到我们国家，走的时候咱们得给人家拿点好东西，对吧？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是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你说那什么叫丝路沿线国家呀？就是你看咱们提倡了个丝绸之路嘛，哎，这个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呐、乌兹别克斯坦呐、包括伊朗、土耳其呀、最后进入到欧洲。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啊，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它是提高免疫力的啊，整体提高你们体质的，提高我们这个身体体能的啊，提高免疫力。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咱们也别说百分之百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咱们喝的普通的那个奶粉，你看多少钱一桶？ 啊，我告诉你，就没有低于150块钱一盒的，有的是。

0: 袋装的，七八十一袋，这一袋也就能喝个五六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这么贵，这还贵啊？你知道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吧？两三千，甚至三四千，对吧？一桶奶粉的价钱在这儿呢。那我们看一看国外的奶粉一般都多少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怎么看呢？咱们现在可以到网络上去查嘛，对不对？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是在个300到500之间。那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保真的，基本得在700多一桶左右。这个网上还都是有报价的。可能有的人呢会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这是牦牛奶粉呢？为啥？因为写着呢，白纸黑字啊，因为有国家认证啊，因为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那边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的要求老严格了。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纯牛初乳，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牛奶啊，和那奶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再问大伙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有人说牛奶啊，喝起来方便，撕开就喝。我告诉你错了，奶粉好。那牛奶那叫鲜牛奶，那是兑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啊，牛乳属于什么？药食同源的，所以它不一样。所以你看婴幼儿他喝奶粉没有说喝牛奶的，都给他喝什么？喝奶粉。一是奶粉好吸收啊，含有的微量元素多。那二一个是什么呢？它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治疗劳损啊、脾胃病啊，治疗这个消渴糖尿病啊，血虚便秘啊。所以这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咱们别搞混了。这一款牦牛奶粉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既然叫这个名啊，说明国家是认可的，这是有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局认证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所以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这一个月多少钱合适？你自己想啊，你认为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的，一个月多少钱合适？就是说白了，你能够接受这个价格啊？我天天喝啊，对我身体有好处，完了之后呢还不会给我造成经济负担啊，我喝呀没有负担。你跟我说一个你心里能够接受的价位，多少钱你不打怵啊？我不用合计，我直接喝就行了。你说个钱数，咱们医院这是198一大盒，你感觉怎么样？刚才我不说呢吗？我说我心里有想法，我想给大伙啊争取到100块钱一盒，喝去呗，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这牦牛奶是什么东西啊，大伙都喝过牛奶，但是谁喝过牦牛奶啊？我相信是没有几个。你像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盒上都写着呢啊，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是我们国家国宾伴手礼，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啊，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100%的纯牦牛奶粉，而且还初乳。所以就这个活动，就是咱说的给大伙争取100块钱一盒。说什么时候能开展呢？这两天啊你等我信儿，真要是给大伙争取下来了， 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而且多备上点儿。这个奶粉的保质期18个月，啊，到时候呢，你备上它1年的，你喝去呗。你要喝上了，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好，你的脏腑器官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强。所以你就相信我，该用的时候你用上点儿。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施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4: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2: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 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

0: 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儿，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儿，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剥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急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 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将。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终成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制盐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巨釜方便，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干净担当。
0: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秦叔宝迈步走进油宅，他今天一进油宅，这油府的家丁对他显得格外的热情。秦爷，您来了，我们杨爷在后边观花亭等着您呢，已经酒后多时了。哦，秦琼一听，每天来都是在客厅里相会，怎么今儿个挪到后边观花亭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头前这个家丁给他引路，秦爷，您跟我来，这道您不熟。家丁引着路，秦琼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他左右观瞧，秦琼就发现这油府的家丁出出进进的，一看见他，神色有些异样。为什么呀？这油府的家丁今天知道袁伟也狠了心了，要杀秦琼。这个秦琼在山东地界名望太大了，而且武艺出名，家丁们心里边都捏把汗，心想杀这个主，杀完这也是个大娄子，我们袁伟也胆儿真大。正因为这样，他们脸上都带点相。秦琼那是干什么的？久抓差办案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一看这些个家丁们，秦琼心里就合计，怎么今天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啊？尤通、尤俊达，难道说有什么打算吗？哎，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秦琼跟着这个家丁就来到了后花园。这后花园呢，是在油宅的宅子外面有这么一个花园。这花园里边 也修得有水榭、凉亭、四季花草，那边有一片竹林，那边有一片柳林，这边是一溜观花亭。

0: 所谓的观花亭，
1: 后面是注释，
0: 前面是一溜长廊，这酒席就摆在长廊之上。尤俊达坐在这儿等着秦琼呢，一看秦琼来了，他赶忙站起身来，紧迎几步。哎呦，二哥，您今天到了，快快这边请坐。携手揽腕，扯着秦琼就过来了，让秦琼坐在了上首。秦琼一看，哎呀，怎么着？今天主人真要盛情相待。
2: 秦二哥，你这酒要不喝，我心里边过不去呀！啊，来，不管怎么说，你我弟兄相识一场，先干一杯。
1: 好，这杯酒我饶你的了。
0: 游员外，我看这样吧，咱们还是开门见山。昨天我托付您的事儿，您给办得怎么样了？您可真是个认真的官场人，脑子里边没有别的啊，全是公事，就一点儿弟兄的交情都不谈谈。咱们先谈公事，后谈交情，啊？
1: 好吧，秦二哥，您还别说，昨天自从您跟我说这话之后，我就派出一批人去，凭着过去的老交情，凭着过去的老联络，给您打听了打听，这一批人总计出来这道跑了有几百里吧，也有晚上都回来了。他们都跟我说，没有知道这件事儿的。
0: 哦，一个知道的也没有吗？
1: 我要说一个知道的也没有，二哥，您这不就白来一趟吗？啊，最后影啊，还真有一个知道的，打通了点消息。
0: 哦，这黄杠是谁接的？
1: 这黄杠啊，是外地人接的。他们探听消息，我们这里可有个规矩，不能忘为地名，不能忘为地姓。我就告诉您，您就听我的话，您捋这线去找去。他们说是河北正定府来了一帮人，6月24把这黄杠劫完了之后，他们就撤走了。我看这样，哎，二哥，您开上公文到河北正定府去一趟，找正定府的知府详细了解了解，他那个地面上有什么可疑之人，我想一定能够查找得出来。
0: 好，游员外，我给您倒杯酒。
1: 游员外，我谢谢您昨儿晚上给我派出这么多人去，不过游员外，你跟我可有点见外。
0: 这是什么话？
1: 我跟游员外都是实实在在的，您跟我可有点虚虚假假。能不能找着接黄杠的人，这个咱暂且不论，但您不该把我充军呢。您说这接黄杠子上河北了，明儿让我上河北找人去，河北我也找不着人，您又说了后上云南了，我就上云南了，是不是这意思？
0: 二哥，你既然托我办事，你就得信得过我呀。你要信不过我就别托我办事，你看现在我把这个线索给你贡献出来了，你反而倒不相信了，这怨谁呢？
1: 当然信得过你。有眼泪，信不过你，我能左次三番的到你武南庄上来吗？只是说你现在还信不过我。
0: 二哥，要照你这么说，这黄杠谁接的？
1: 这黄杠我看出离不了这一带。
0: 游员外，就看你能不能说个痛快话。
1: 二哥，那么说是我劫的吗？
0: 我可没这么说，我可没说是你劫的。我要说是你劫的，我就不用这样左二三番的找你，我可以带着官兵来把你的油宅包围。
1: 包围我的油柴，你包围不了。捉贼要赃，捉奸要双，你说我劫的黄杠，你证据何在？你能包围

0: 的宅子吗？
1: 是啊，有眼呐。
0: 照这么说，我现在没有证据，要有了证据，这黄冈就是你结的了，对不对？哎，我可不是这意思，我就打比方，你没有证据，为什么包围我的宅子？证据看怎么说吧，我多多少少有点线索。青二哥，看来你认准这黄冈是我结的了。如果你真认准的话，你说说，我怎么结的黄冈？你从哪儿看出来的破绽？
1: 刘员外，
0: 这么说吧，我不敢说认准是你结的，但是我敢说结黄冈这个事儿你知道。你从哪儿看的？我知道，从哪儿看的？第一，老太太故去这个日子，不早不晚，偏偏在6月23。那么6月24丢的黄冈，老太太6月23就去世了，怎么就这么巧？怎么就这么寸呢？你这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
1: 第二，
0: 那天我来了，我看你府下这些家丁出出进进，面带喜色，打打闹闹，毫不有悲痛之感。如果真正是老太太病逝了，他们也不敢这样。第三，我在你门口上打听老太太是得的什么病死的，你门口那两个人就说了两样，这个说是发药子，那个说是气喘病。如果老太太是什么病死的，他们都知道的话，能够这么胡说八道吗？第四，尤员外你见到我的时候谈笑风生，脸上毫无有悲痛之色，虽然身穿重孝，但你却不是一个真正的灵前孝子，我看出来了。最后一点，那天当我提到我结黄冈的事情的时候，在尤员外你的脸上显然出现出一种异样表情。我可知抓差办案的人善察言观色，就在蛛丝马迹当中找出破案的端倪，这一切都是我值得怀疑的地方。刘员外，你又作何解释呢？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尤通、尤俊达这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暗想：好厉害的秦琼，他真给我分析出来。好，秦二哥，既然你这么分析，我问你，我这黄冈结完了，银子放在哪儿了？银子放在哪儿？我不能马上知道，我要马上知道，我就伸手破案了。这就在你自个儿说了。刘员外，你要瞧得起我秦琼，你就给我说句实话；你要瞧不起我秦琼，你就在这给我打哑谜绕圈子。好，既然是二哥跟我说了实话，那么今天我跟二哥也来点实的，来，先干你杯。说着话，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端起酒杯来。秦琼把酒杯也一端，两人一碰杯，是一饮而尽。尤俊达这杯酒喝完了之后，他一甩手，啪，这酒杯就碎了。随着这酒杯一碎，两廊下、竹林中、树林里边，呼啦，涌出来几十名彪形大汉，他们各自短刀长枪，把秦琼就围住。别动！好，秦琼一看这个阵势，刘员外，这是什么意思？
1: 秦叔宝，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说，你自己心里自然明白。事到如今，你既然已经断定是我结的黄冈，那么你就不能走了。不能走了，你又应当如何呢？又应当如何？我要让你在我的游宅常住下去。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喊：“闪开！怎么了？他娘的，你们干什么？”吵吵火火的来了一个人，
0: 谁呀？程咬金。
1: 这位程爷。

0: 有个的岗位在那等着，程咬金到这阵儿还没吃着饭，他在这个地窖里边磨银子呢，磨得头昏脑胀，饿得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程咬金就问旁边跟着他这两个喽啰兵：“哎，我说今儿怎么不给咱们送饭呢？”“谁知道呢？程爷，今儿大把咱忘了吧？”“他娘的，什么东西！”程咬金一着急，他就打地窖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迈步往前走。这个地窖啊，在那花园的后头。他走到柳林旁边，发现这挖了一个坑，坑边上站着一帮人。他一眼瞅见送饭那喽啰兵了，一把扯着脖领就给薅过来：“小子，怎么的？你想把你程大爷饿死啊？到现在不给我送饭，饿得我头昏脑胀，瞅着一个狗俩尾巴啊！你想怎么的？哎，程爷，程爷，您别着急，您别吵吵，别吵吵。今儿咱这府里边有大事。”“什么大事？”“程爷，您不知道啊，咱结黄杠那个事儿漏了。”“怎么漏的？”“那个，您松手，有个秦琼秦叔宝，知道吧？抓谁办案的？来了好几趟了。最后游员们下了狠心了，今天又杀秦琼。您没看吧，这坑就给他挖的，一会儿把他杀了之后塞这坑里边一埋就拉倒了。为了杀秦琼，说大伙各个方面都安排好了，就把您这事给忘了。您原谅，您海涵，然后您一块吃吧。”“放屁，那饭能凑一块吃吗？啊，三天的饭一天吃能行吗？”“那怎么办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这么多人掉了80多号啊，就为杀秦琼。”“这秦琼仨脑袋？”“哪仨脑袋，就一个脑袋。”“一个脑袋犯得上这样吗？80多人杀一个人呢？啊，这叫什么英雄？他娘的，这尤通尤俊达我看也是个匹夫。行，我去杀他。”程咬金到旁边兵刃架上，噌把自个儿大斧子他拿起来，提溜大斧子抽抽把火的就来了。“哎，都闪开，你们都让给我躲开点。”他大斧子呜呜喳喳一进这院子，大伙往两边一闪。程咬金几步走到前面：“谁叫秦琼？哪个叫秦琼？”秦琼这阵在桌子前边连地方都没动。“啊，我就是秦琼秦叔宝。”“你就是秦琼啊？你到这儿想着要抓结黄冈的想法了？程咬金跟秦琼秦叔宝两个人目光一对，秦琼一看程咬金，程咬金仔细一看秦琼。“哎，我说，我瞅你面熟啊。”“是啊，这位英雄，我看你也就是面熟，咱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过？”“
1: 哎，可说的呢。
0: 你是不是太平狼？”“
2: 哦，是啊，你是程一郎。”“
0: 阿丑吗？”“
1: 哎，对了。”咣，
0: 程咬金把那斧子扔了，扑腾跪在这儿：“太平狼哥哥。”俩人抱在一块儿了。这一下子80多人全愣了，怎么回事？感情秦琼跟程咬金两人从小在一起待过，秦琼的父亲是南陈主手下的将领马明官总镇，叫秦仪秦子厚，镇守马明官。程咬金的父亲呢，是秦仪秦子厚手下的一员副将，叫程子谦，两家交好甚厚。秦琼5岁，程咬金3岁，这两位就在一起，经常在一块玩。秦琼小名叫太平狼，程咬金小名叫程一郎，因为他长得这模样丑，所以别名叫阿丑。两人在一起玩到快7、8岁的时候了，这位程子谦调转了，调到长春关当总兵去了，由打这儿分了手了。分手之后，大隋朝推灭了南陈主，秦仪秦子厚和程子谦都在隋军阵前丧了性命，这两家 自此就没有书信往来了，谁也不知道流到哪去了。

0: 打那分开到现在没见过面，可是这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玩，都有个印象。程咬金长这模样跟别人不一样，他脸上那个肉出来进去是五福捧寿的脸，烂骨头。秦琼呢，这左眉毛梢这个地方有一点朱砂红痣，这是从小就有的。今天程咬金跟秦琼一见面，他第一个就发现了眉毛这个红痣，他一看红痣就想起当初的太平郎哥哥来。秦琼一看程咬金呢，一看这一脸叽里嘎啦乱动他那肉，就想起阿丑来了，所以这样认出来了。这一认出来，程咬金把斧子一扔，哥两个这一抱，尤俊达在旁边瞪了眼了。尤俊达一看我白安排了，看来他俩是朋友。这阵程咬金抱住秦琼，太平郎哥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秦琼说，阿丑兄弟，我到这儿来找结黄杠的响马呀。哦，你找结黄杠的响马呀，嗨，那你算找对了，这黄杠就是我们俩结的，那银子就在后边地窖里头放着呢，不信你查去，一点都不少。尤俊达在旁边一看，行，这回是不打自招。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3: 哎，
4: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

0: 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
0: 哎、你平均下来才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啊、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呐、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 评书

0: 听天下。
1: 程咬金告诉秦琼，黄杠是他跟尤俊达结的，银子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尤俊达在旁边一听啊，这回倒好，不打自招。秦琼说：“阿寿贤弟，你我弟兄万万没有想到在此处相逢。”就说的呢，哎呦，太平郎哥哥，哎，我说咱别那么叫了，我不叫阿楚了，我现在有大号了，叫程咬金。哦，你这秦琼的名字我可是久仰了。这功夫，程咬金一转身，把这大斧子捡起来，往旁边一立，把腰一掐，看了看周围这帮人：“你们都在干什么？啊，都给我滚！”
2: 是。
1: 拿刀的拿枪的稀里呼噜全都散了。程咬金转过身来：“哎呀，真是岂有此理，今天老程要不来，我说尤俊达你就得把我秦哥哥给害死这儿，对不对？”尤俊达这阵是无话可说呀。程咬金坐在这之后也没用别人让，自个儿是连吃带喝先划了一通，稳住劲儿一扑了肚子，可把我饿坏。哎呀，秦哥哥，您到这儿不就是为了结黄杠的事儿吗？这我都跟您说明白了，这事儿这不就结了吗？”秦琼说：“贤弟，我问你，既然你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你们结黄杠的时候怎么说是程达尤金呢？”“
2: 嗨，别提了，本来我想报个真名实姓，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刚一说姓程，他在旁边捅咕我，告诉我说别报真名，我一着急我把他也说出来了，我说那还有个姓尤的呢。后来我一琢磨这怎么办呢，干脆插呼着叫吧，我叫程达，他叫尤金了，就这么回事。”“
1: 哦。”秦琼看了看尤俊达：“尤员外，今天你对我这番招待可是大不应该呀。”这是尤俊达脸上可有点尴尬。“
3: 秦二哥，说实在的，我可并不知道你和妖金你们两个人是好朋友，这个你海涵原谅吧。”“
1: 我告诉你尤员外，我没跟您细说，我要跟您细说，别看你这帮人把我都围起来了，你还得让他们撤下去。我跟你们总瓢把子单雄信可是过命的交情。”“
2: 是吗？哎呦，二哥，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的话，我就不能这么安排了。您早告诉我这个事儿，我就跟您去打官司去了。”“
1: 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说的话，你跟我走，我也对不住朋友啊。尤俊达，我打算问问你，黄杠是你们结的，这个没错吧？”“
4: 没错，是我结的。”“
1: 那么你们为什么结黄杠？”“
2: 程咬金说为什么结黄杠，这事这么明摆着吗？二哥，你也是山东人，
1: 你没看见吗？咱们山东这些年连年荒旱，就站在武安庄这庄口上，你站半天的功夫，你就瞧吧，那逃难的、携儿带女的、东奔西走的，查不过来，饿死的人有的是。你说就这么样子了，这老杨林还按地亩、按人头八千给皇上进贡去，还讲理不讲理啊？他们这是把老百姓的皮扒下来给皇上做衣裳，把老百姓的血抽出来给娘娘往脸上抹红。我就冲这手，我就得结他的黄杠。
2: 你们把黄杠结下来打算怎么办？”
1: 尤俊达说：“打算怎么办，我自有安排。我打算开几个粥棚，我施舍饭菜，赈济灾民，国家不管，我管。有道是好犬护四邻，好汉护三村，我是山东人，整个大隋朝的地图我管不过来，起码山东地界的地方我应该管，我不能瞅着这么多人都饿死，这就叫济困扶危。”“
2: 好。”秦琼听到这儿暗暗想到，果然是大丈夫英雄所为。好吧，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人做的是光明磊落的堂堂大事，程咬金说就是嘛。嘿嘿，
3: 哎，二哥，今天你来了，
1: 别的话咱先别说了。
3: 我问问，老太太好吗？我大娘可好？
1: 他老人家还挺好。沈母可好？
3: 挺好的。
1: 不光说我母亲好，他母亲也挺好。你别看他前面摆着棺材，那里面是空的，没人，俩老太太都藏起来了。尤俊达一看呢，一点不留，全抖了出去了。
3: 秦琼说：“好，如果见到沈娘，你替我问候，那是自然。”哎，二哥，这回咱说点正事吧。你不是来抓差办案来了吗？
1: 啊，
3: 您看这个差得怎么抓，这案得怎么办呢？你们说呢？
1: 我说呀，这事挺简单。尤通尤俊达，他是头。本来我不想干这事儿，他拉我入的伙。他是主犯，我是协从。这回呢，你就把他带走。哎，我呢从轻惩处，这就结了。
2: 尤通尤俊达一听，好，好朋友，我费挺大劲把你招来了，最后也是你把我献出去了。
1: 好吧，程爷，您就在这好好守着，我跟着秦二哥去打官司。
2: 程咬金听到这儿乐了。
1: 我说尤通啊，别害怕，我摸摸跳没跳着心啊。
3: 能让你去吗？告诉你，我老程啊早就该死了，要不赶上隋炀帝杨广登基敬劳大赦，我就死在监狱里头了。现在我活一天赚一天，
4: 既然是黄冈我结了，现在我就拜托你了，我的老娘交给你了，你给我好好奉养，活着要养，死了要葬，别的事儿我没有牵挂。
3: 秦二哥，
2: 这回我跟您去，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打官司，正茬的接黄冈的人在这儿呢，您说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怎么样？您告诉我。
1: 秦琼说：“你先坐下，
2: 坐下，坐下，坐下。
1: 我跟尤员外说了，你得相信我。你把事儿说明白了，这事儿就都好办了。现在这不说明白了吗？你们谁也不用去打官司。
3: 那你这案怎么结？
1: 由我自个儿结。我回去就跟他如实相告，因为我呢，现在是在节度使衙门。”他历城县是把我借去办案，我呢办好了是本分，办不成他也不能责怪我。我就告诉他这案子不好办，没找着接黄冈的人，他岂奈我何呢？他要想让别人办，那就另请高明，这事就拉倒了。
3: 能那么简单吗？
1: 那可不啊，你们就放心吧，从现在起你们继续办你们的丧事，我呢这就回去，银子在地窖里边可别动啊，现在找出了银子容易被人发现，这官银可不太好花呀。
3: 程咬金说：“我们早想了，我们要开猪棚的话，把这银子整的换零的，零的换碎的，碎的换铜钱，实在不行发给老百姓。
1: 好，那个事的我不管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得马上回去跟知县回禀一声，咱们回头再详细谈唠吧。”啊，
3: 我告辞了。
1: 说到这儿，秦琼站起身行告辞，程咬金和尤通尤俊达把秦琼秦叔宝送到大门之外，这一场风波好像平息下去了。秦琼前脚走，尤俊达跟着程咬金往回来，尤俊达心里边还直犯嘀咕，
2: 我说程爷，这秦琼可靠吗？
1: 怎么的？
2: 他告诉咱们银子先别动，咱们还办咱们丧事他就走了，不是把咱们稳当住了，他把官兵调来，把宅子一包围，到地窖里边把赃都起出来，把咱俩全抓进去。
1: 你是什么人？你说说，哎，
2: 就你这样人，一肚子狐疑，老猜忌别人，能交着真朋友吗？啊，你得分人。我太平郎哥哥，从小我们俩在一块玩的时候就没撒过谎，说到哪儿办到哪儿。那是嘎嘣脆的大丈夫，
3: 得了，走吧走。这二位走了，
1: 单说秦琼，秦琼跨上黄骠马回奔历城县，在往历城县走的路上，秦琼自个儿在想啊，是啊，我被人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可是我这个似孟尝似在哪儿呢？我不如程咬金。

0: 我不如尤俊达，我在山东地界抓差办案享有盛名，但是我不能拯救山东这些个灾民。他们居然想到劫了黄冈之后赈济灾民，开粥棚施舍那个老百姓，由此这点比我赶不上他们。这个案子虽然刚才在酒席桌上秦琼说的那么好，说是我回来一交差就拉倒了，其实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秦琼想，我不能把他俩带着走啊。程咬金是我从小的弟兄，尤俊达从单雄进那方面论也是我的朋友，绝不能让他们打这官司。想到这儿的时候，秦琼这马就放慢了。回到历城县，下了马之后，到太平街专诸巷一进自己的院子，这屋子里边正有俩人等着他。谁呀？樊虎、联名，这哥俩呀，脸拉长长。哎呦，二哥，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来的？哼，二哥，我们在这等您半天了，有什么事吗？二哥，我告诉您吧，太王杨林又来一道公文，说了。问这劫黄冈的响马找着没有，他说要是找不着劫黄冈的响马，要拿历城县知县人头问罪，案子是在历城县管辖之内发生的，他就要杀历城县。反正历城县县太爷说了，我脑袋掉了，你们俩脑袋也按不住，所以我们哥俩呢也快了，所以我们哥俩一着急倒来找您来了。二哥，这些日子您探听的如何？有点线索没有？要是没有线索的话，您早点告诉我一声，我们哥俩好安排安排后事，跟县太爷爷打个招呼。十有八九啊，我们这趟办案的跟县太爷一块出红差，那太王杨林可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的茬呀，那可惹不起呀。
1: 啊，是啊，好吧，贤弟，别着急，这案子有头绪了，你去回禀县太爷，告诉他。就说三天之内就能出头，是吗？
0: 二哥，哎呀，我的好二哥呀，亏了你呀！我说非你不可吗？
1: 三天之内就出头，
0: 对，
1: 你去吧。
0: 好好，我就马上告诉县太爷，快走，快走，快走！
1: 樊虎拉着联名这哥两个高高兴兴的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秦琼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头，他可就犯了心思了。秦琼心想，这怎么办？我抓尤俊达，对不起单雄信；我抓程咬金，对不起我从小的朋友。我不抓他们，不管这个案子，樊虎、联名我这两个朋友脑袋就要掉，历城县的县太爷人头也要掉。我就此不管，恐怕就连节度使唐弼他的官也保不住。可是杨林又催逼得要紧，现在我谁也不能抓了，要想破这个案子，只得由我一人去定罪。好，就这样吧，合着我自己一人死，换得朋友众人生。他们做的都对呀，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劫黄冈赈济灾民，我可以替他们打这场官司。嗯，秦琼想到这里，在他的脑海之中就构成了一套方案。这一夜他也没睡，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贾氏夫人给他做了早饭摆上了。吃饭的时候，秦琼把自个儿两个孩子秦山玉几儿叫到跟前，看看自个儿的孩子，瞅了瞅贾氏，我最近要出去，恐怕得几天之后才能回来，这两个孩子你要好好的照料他，听见没有？贾氏说，是，我知道了。对孩子你不要娇惯，得明白这个道理，合抱之才羞之于幼苗，玲珑之气成兄以除代。老百姓有句俗话，棍头出孝子，恩养无一郎，孩子不能娇惯，

0: 孩子无知，大人明白，你浇灌他就等于浇灌他的无知。记住我的这些话。
1: 啊，我知道了。
0: 说着话，秦叔宝从身背后蹭抽出一柄熟铜剪来，把这剪放到桌子上。这把剪这回我留到家里，秦山玉姐要不听你的说，你就拿这剪打他们，这就是立的家法。
1: 贾氏一听奇怪，每回出门没这么详细嘱咐过，今儿这怎么的了，把家法都留下了。你今儿上哪儿啊？
0: 官家之事你不要多问，我就说把剪留下，你好好的教育孩子也就是了。
1: 哎，贾氏答应下来，
0: 秦琼又打这个屋子里边跟贾氏说完了话，又到自己母亲这屋见了老太太宁氏夫人。娘啊，我这回要去趟登州，办案得多少日子才能回来，您在家里边多多保重。
1: 是啊，叔宝啊，别光嘱咐我，你在路上也要注意起居。
0: 是，娘，我走了。秦琼说完这句话，退身出来，外边牵过了黄骠马，背着单简，上马之后马上加鞭，就离开了历城县。走着走着，前边来到个双岔路口，这两条路，一条路奔武南庄，一条路奔沿海登州。秦琼带住马的丝缰，吁，他看了看这面，又瞅了瞅那面，心想，这面是我朋友的家，那面是泰山王杨凌的王府，如今我为了朋友在此处，只好是岔路而行。他一带丝缰，嗨，一拨这匹马头，直接奔沿海登州，是马上加鞭，啪！这叫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走岔道。平常老百姓不有句俗话吗？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实际上不是两肋插刀，是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叫两肋装，两肋插刀，一个肋头里边插一把刀，那还能活吗？秦琼两肋装走岔道，催马就来到了沿海登州。到登州城之后，催马进城，他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他把店房里的店小二找来了。店小二，哎，客爷，你有什么吩咐？你给我到街上买点东西，我有大用。
1: 哦，
0: 你要买什么？给我买点红颜色，再给我买点青颜色，再给我买点绿颜色。
1: 哦，您买这个干什么？
0: 这你不用问，你就给我买来就是了。哎，好嘞。店小二转身出去，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位怎么回事？买红色，买绿色，还买青色，染坊店的？
1: 不见得吧？那他买这干什么呢？
0: 店小二把这颜色给他买回来了。秦琼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这店房里边的桌子上，到了晚上，他把门一插，对着那镜子，他就化起妆来了。为什么要化妆啊？秦琼他自己想了，我要想冒充程咬金，必须得化成程咬金的模样。秦叔宝这叫染面涂须，乍登州。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世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管我，管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12: 100块怎么给你？
1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1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5: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 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

0: 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6: 第77集，谶语之说。其实李隆基所说的全是鬼话，西域至今的一书需旬余时间方能送达，李显死后不过旬余，他们万难联络。太平公主未想到这些细微之处，沉吟道：此事若由郭元振来主持当然最好，不过他自西域返京行程甚长，我们终归等不及呀。
7: 我们还是要等一下，当初太子重茂起事还知道要找一位军中有号召力之人，所以李多作振臂一呼就有许多兵士响应，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样一个人，郭元振就是最好人选。姑姑，办这种事儿不可性急，一定要万般审慎。侄儿现在悄悄与下层军官联络，待郭元振回京，如此两相结合最为稳妥。
6: 太平公主终于有些信了，点头道：你如此想还是有些道理，也罢，就按你说的去办吧，待郭元振回京。

0: 你可把他约到我府中商议。四哥笨嘴拙舌，你又是稚嫩小子，别把事说岔了。我虽为女人，这些朝中重臣还是在乎我的。
1: 李隆基不失时机恭维道：
2: 是啊，人皆言姑姑惜为女儿身，若为男子早继承我李唐大统了。别说大臣们敬仰您了，我们作为后辈也早将姑姑以为主心骨了。
0: 你啊，终究没有正形的时候，这些油嘴之言什么时候才能从你口中绝迹呢？
2: 侄儿所言皆为忠心之言，姑姑你今后也该对侄儿改变一下看法，否则侄儿只好闭口不言了。
0: 瞧你这油嘴愈发炉火纯青了，明明是你油嘴滑舌，反而成了我的不是。
1: 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的心思愈发的炽热，驸马武延秀对其心思心知肚明。他这日身披一袭黑色长衣在院中走动，安乐公主见状感到很奇怪，问道：
3: 大热的天人们皆穿透气短袖以避暑，你弄来黑色长衫肯定很吸热，莫非你不怕热吗？
1: 武延秀道：
4: 我穿此衣与你能否当皇太女大有干系。
3: 大白天说梦话，怎么又与皇太女有干系了？
4: 昨日福凤说道，近来外面流行一衬，云黑衣神孙披天长。
1: 福凤现任安乐公主府仓曹，负责公主府的仓储库藏事务。安乐公主还是不明白，问道：
3: 黑衣神孙，你披了一件黑衣难道就成神孙了？
4: 福凤解释此衬很为详尽，她说天下之心未忘母事，我为则天皇后的侄孙当然就是神孙了，所以应披天长以应之。
1: 安乐公主听来觉得有些刺耳，斥道：
3: 这个福凤不好好管他的事，却来这里胡说八道，阿武算什么东西，你又如何成神孙了？现在是李家的天下，与你们武家有什么干系？你去把福凤叫来，要好好长他的嘴。
1: 韦太后与安乐公主向来对则天皇后怨恨极深，其言语中殊无尊敬之意。武延秀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斥骂，所以习以为常。他上前抓住安乐公主的手，说道：
4: 果儿不可性急，请听我把话说完再恼不迟啊。
1: 安乐公主知道夫君对自己百依百顺，绝对不敢有任何妄想，现在他又安抚自己，心底里顿时柔软起来，示意他快说。武延秀道：
4: 福凤确实说的不对，武家之势已衰，说什么天下之心未忘武士，那是当不得真的。我若成为神孙，非是武家的缘故，皆源于果儿你呀。
3: 与我何干？
4: 果儿你想，若你成了皇太女，我的身份也因之而贵，所以此衬的所指还是归于你的身上。
1: 安乐公主略一思索，明白了其中的因果关系，顿时转怒为喜，笑道：
3: 哈，原来如此啊，这福凤也是，何不直接一些，却如此大兜圈子。
4: 哎，此事莫怪福凤，凡图衬之事不会简单明了，定会幽微曲折。
3: 如此说，我当皇太女还是上天所纳。延秀，这些话要马上告诉母后。
4: 那是当然了，我的富贵要落在你的身上，而果儿你呢，就要着落在太后身上了。
3: 嗯，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进宫，你这一身黑衣就不要换了，热就热一点，算是上应天命吧。
1: 两人入宫觐见韦太后，此时韦太后正与宗楚客和吉楚讷议事，他们看到武延秀那特殊的服装，皆投来奇怪的眼光。韦太后自然忍不住开口询问，安乐公主就把黑衣的来由说。

0: 了一遍。韦太后的起初反应与安乐公主大致相同，斥道：
1: 什么神孙？你们武家什么时候有神孙了？果儿，你也糊涂，如此白痴的事儿，你也当真？
2: 母后不要急嘛，女儿一开始也这样以为，不过这谶语明似说武家之人，其实内里则昭示着母后虚行革命。
1: 革命？生拉硬扯，如何做得准？
0: 韦太后依然不相信。宗楚客此时站了出来，恳切说道：
3: 太后，微臣以为此谶语有些道理，大凡上天遇事祥瑞，不会如世人一般直来直去，多会迂回曲折，隐秘事之。当初高祖皇帝未举事，天下之人皆唱桃李子之歌，此后高祖建国，果应此谶啊。年初时，太后衣箱中有五色云起，是时民间传唱三维歌，如今又有此等谶语应之，臣以为可信。
0: 韦太后横了宗楚客一眼，心想当初所谓的五色云事件还不是你出的主意，瞧宗楚客现在言之凿凿的模样，似乎早把这一档子事儿给忘记了。吉楚讷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拍马的机会，接口道：
4: 对呀，宗领所言实在有理，太后，臣等劝您及早革命，以应上天示意祥瑞。
2: 母后，他们说的不错啊，李重茂像个痴傻一般，天天坐在御座上只会碍事，如今天下大事已成，你也不用太客气了。
0: 韦太后看到这帮人催促甚急，就转向宗楚客问道：
1: 宗庆，你以为现在时机到了吗？我始终以为皇帝心事，我若急头巴脑登上御座，恐惹天下误议。
0: 第78集，筹备登基。韦太后问宗楚客：
1: 宗庆，你以为现在时机到了吗？我始终以为皇帝心事，我若急头巴脑登上御座，恐惹天下误议。
0: 宗楚客当即答道：
3: 太后的忧虑，微臣此前也想过，不过观眼前之事，朝中百官还是心向太后的，加之韦温他们控制军中甚严，若现在改朝换代，应该能够平稳过渡，没人敢说不是。凡欲立事，固然需要三思而行，一旦决之，要雷厉风行。臣以为现在是时候了。
0: 安乐公主道：
2: 对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母后早就该做决断了。
0: 韦太后其实很早就想过过皇帝瘾了，隐忍至今实属不易。她沉思片刻，将诸事想了一遍，然后说道：
1: 现在时辰已入六月中旬，宗卿，此事就由你主持，月底之前能完成各项筹备吗？
0: 宗楚客算了一下，感到时间有些紧，答道：
3: 现在到月底仅有十余日，筹备诸事有点仓促，然事情定下来，自有所思负责，臣届时多督促他们一些，事儿应该能够赶出来。
1: 好吧，你把事儿理顺，让司天台在下个月初选一日子，就把事儿办了吧。果儿，你这一段也要把性子收拾好，多跟随宗卿一起瞧瞧事儿如何办的，也算多些历练。
3: 臣不敢， 趁今后办事时多向公主禀报，不敢混淆了上下之分。
0: 安乐公主今日很特别，将往日的性子都收拾起了，忽然变得十分恭顺，想是她看到母后若成为皇帝，那么自己的皇太女身份也可以很快被明确，因此心情很好。她习惯性地扁了扁嘴笑道，
2: 总领何必如此谦逊呢？我什么都不懂，自然需要指教。总领莫非不想教我吗？
3: 岂敢岂敢，臣愿意追随公主，知无不言。
0: 韦太后又目视吉楚讷道，
1: 看来你还需要抓紧出去走一走，京中事儿太多，你还要赶快回来帮助总领。
0: 前日韦太后接受韦安石的建议，决定让吉楚讷为安抚大使，巡视关内道与河南道，以通报京中情况，安抚各地官员。吉楚讷闻言急忙答道，
4: 臣遵旨。
0: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逐个退去。宗楚客与武延秀一同退出殿外。宗楚客目视武延秀道，
3: 你做得很好。
5: 如此小事何劳宗令挂怀。
0: 原来宗楚客看到韦太后在那里推推拖拖，很不畅快，他心里着急，遂心生一计。他让武延秀穿上黑衣，然后找安乐公主说相，那句谶语却是由宗楚客所造。宗楚客明白，以韦太后对安乐公主的宠爱，加上安乐公主口无遮拦的直白促请，韦太后最易接受，事儿就如此轻易成了。武家势力今非昔比，武延秀自然对宗楚客言听计从，何况这还是有利于自己的事儿，他自然会巴结努力。宝昌寺还是如往常那样平静，这里香客不多，寺内有相对固定的信众。事实长安城里有大大小小的寺院数百所，人们可以就近到所在寺院进香礼佛。这日四拍时分，宝昌寺进来一位素服之人，头戴一顶灰色的顺风幞头，身着白色的缺胯袍，足蹬一双黑色的六合靴，完全是当时庶人的打扮。要说其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他的坐骑是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懂马的人会发现这匹马很是特别，为大渊两种西极马的后代，极为名贵。事实长安的普通人在城内行远路之时，一般吝驴而行，能骑马者是非富即贵之人，此人能骑一匹名马，身份定是不同寻常。他入寺后按照进香的套路一路行走，见佛则拜并燃香礼佛，到了最后还叫来知事大雄宝殿的和尚，给他捐了一笔不菲的香火钱。知事和尚看到这位施主出手阔绰，心想此人定非常人，遂有意招揽，说道，
6: 施主，侧殿备有名册，请施主入侧殿记名，小僧另有香茶奉上。
0: 那人说道，
4: 记名就不必了，人若心向佛祖，捐献钱物多少皆为诚心，那是没有分别的。
0: 知事和尚眼见许多香客入寺，随手随喜一点小钱儿也就罢了，若捐献稍多一些钱物，往往喜欢在殿内记名，以向佛祖表明自己有大虔诚心，渴望佛祖多些保佑。像如此不愿记名之人实在少之又少，他因此向那人起手道，
6: 阿弥陀佛，施主如此虔心一片，是为懂佛理之人呢。
4: 哈哈，对呀，信佛唯求淡然超凡精神，若动辄向佛祖求情索要， 如此就落在下

0: 带领那人出了大殿，然后折向后行，很快就到了普润所居的小殿前。就见殿门敞开，普润正端坐在那里诵经。知识和尚悄然入内，走至其近前，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普润闻言扭头向门外瞧了一眼，看到来人面貌，眼神里忽然一闪动，急忙立起身来迎出门外，施礼道：
1: 施主前来，贫僧未及远迎，实为失礼，请入室内奉茶。
0: 来人也向普润施礼说道：
2: 鄙人早闻禅师之名，近日唐突来访，更是失礼。
0: 两人于是相携入内，普润将知识和尚打发走，将来人让至座上，自己又亲手为来人端盏奉茶。来人说道：
2: 禅师不必客气，鄙人有几句要紧的话说与禅师。
1: 崔侍郎的话自然是要紧的，贫僧正要洗耳恭听。
0: 来人微微一惊说道：
2: 原来禅师识得鄙人，如此就省了不少麻烦。
1: 兵部崔侍郎大名满天下，又有家学渊源，天下谁人不识呢？
0: 来人正是兵部侍郎崔日用，普润久在官宦之家穿行，曾经匆匆谋面数次，所以记得其面貌。崔日用身在高位，对一个寻常僧人却不十分在意。崔日用也笑了说道：
2: 哈哈，禅师果然不同寻常，又很会说话，看来我的眼光不错，果然找对人了。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5: 对，
6: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5: 对，
6: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5: 是的，
6: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5: 一天吃2片就行，
6: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5: 对，
6: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王。

0: 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五瓶的
0: 套组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
2: 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7: 第79集，神秘访客。普润笑问崔日用：
8: 哦，崔侍郎有何见教呢？
9: 禅师，我们虽初次见面，却很投缘，我也不想有虚讨太多了，我们此后讲话以解明扼要为好，禅师以为如何？
8: 当然，出家人不打诳语，此为佛祖所教，若妄言说谎，即会坠入阿鼻地狱之中。
9: 事态紧急，我就单刀直入了。禅师，我听说你与林兹王近来来往颇多，是这样吗？
7: 普润摸不透崔日用的来意，遂模棱两可说道：
8: 不错，林兹王素爱敬佛，选本寺为进香道场，他又是本寺的大施主，贫僧因而有缘结识。
9: 禅师不必太谦，依我所知，禅师与林兹王结识不仅限于谈佛论禅吧。我们不说此节，我有一不情之请要劳烦禅师啊。
7: 普润闻听此言，心里顿时一惊，李隆基所谋之事，除刘幽求之外，也只有这位方外之人能在一侧瞧出三分。现在崔日用旁敲侧击点名普润与李隆基交往甚深，那么其话后藏有甚厉的讥讽。普润心思如电，也微笑道：
8: 若能得崔侍郎差遣，贫僧定当效力。崔侍郎刚才说了，我们说话不用客套，敬请明言。
7: 崔日用抿了一口茶说道：
9: 我有要紧的话想与林兹王谈，烦请禅师将林兹王请到此寺晤面如何呀？
8: 原来是这等小事，贫僧有点不明白了。崔大人官至侍郎，与林兹王见面机会颇多，或者直入林兹王府，为何要大兜圈子通过贫僧到彼寺见面呢？
9: 我刚才说了，我要对林兹王说要紧的话，不想让别人看见。
7: 普润深知崔日用的来历，知道他素负宗楚客，眼下正是韦太后的红人，李隆基现在所谋大事正是视这帮人为敌方阵营，那么崔日用今日前来到底是何用意呢？看到普润狐疑不定，崔日用呵呵一笑道：
9: 哈哈，我的所请果然让禅师犯难了。其实禅师不用猜疑，你可对林兹王说，我此来完全是好意。林兹王聪颖敏悟，他还是能明白此节的。
8: 崔侍郎多心了，如此小事如何令我犯难呢？贫僧刚才在想，我此去林兹王府一来一往会耗费许多时辰，或者林兹王其实不在府中，如此让崔侍郎在这里空等，贫僧实在过意不去啊。
9: 不妨，禅师的茶很好，我在这里一边品茶一边静读金刚经，可以免去许多寂寞。
8: 如此贫僧就告退了，我定速去速回。
7: 崔日用起身拱手道：
9: 有劳禅师，我在这里静待佳音。
7: 普润最后想到，反正崔日用没对自己说出什么要紧言语，是祸是福由李隆基来把握，自己可以去促请。近午时的阳光愈加炽烈， 普润出寺后上马扬鞭，绝尘。

0: 门而去。他还算细心，知道若穿僧服骑马不妥，于是换了一身常人装束。是时，李隆基让刘幽求约来麻四宗，三人关在侧室之内秘密商谈。麻四宗看到两人神色凝重，问道：
1: 好端端的大堂不坐，却跑到这个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阿蛮兄，你想搞什么名堂？
2: 我巴巴的把你请来，当然有话要说。四宗，你今儿要把你的烂漫性子收起来，不许再胡说八道，我们有正式相商。
0: 李隆基事先和刘幽求商议多次，他们仔细分析了麻四宗的性格和平时言行，一致认为说通麻四宗可以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麻四宗的性格看似散漫，言语谐趣跳脱，仔细探究其言语内里其实并无出格之处，心思很细密，且麻四宗平时的话中也透露出了强烈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思。刘幽求问道：
3: 我们今日想问你，若有一场大富贵，你愿意和林子王一起努力争取吗？
0: 麻四宗想了想说道：
1: 谁不渴求大富贵啊？不过富贵越大风险也很大，若让我自己去争取呢，我知道自己的斤两，那是断断不成的。若跟着阿蛮兄一起干，那还比较靠谱。
0: 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且话头一转，轻轻又把争取富贵的责任推到了李隆基的身上。刘幽求听罢，心里不禁暗笑，这厮看似天真烂漫，心里还是有小九九的。他看了一眼李隆基，见他也在那儿微笑，知道皆为同样的心思。麻四宗看到两人在那儿微笑不语，有些着急，问道：
1: 刘兄在这里莫测高深，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快说快说，你再不说我就出去了，这里热死人了。
3: 你既然认为靠谱，说明你愿意干了。
1: 哎呀，刘兄故作玄虚，净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大富贵到底为何呀？你快把我急死了。
0: 李隆基这时接过话头问道：
2: 我问你，若城中生乱，不让城外的五万兵马响应，你有什么法子？
0: 李隆基此话一出，麻四宗顿时明白事关重大，城内发生变故，说明李隆基有想法，而且是大想法。他在这里快速思索，竟然忘记了回答。刘幽求问道：
3: 四宗，说话呀。哎呦，看你六神无主的样儿，莫非是吓破了胆？
0: 麻四宗很快回过神来，说道：
1: 刘兄说的什么话？我刚才说了啊，若让我自己行事，确实没胆。若有阿蛮兄领路，我什么时候胆怯过呀？
3: 林子王问你，缘何不答呀？你口称不怯，谁知你心里是如何想的？
0: 麻四宗作为一个六品军官，且在折冲府任职，其实与贤侄相似。军人升迁多靠军功，这些年战事甚少，麻四宗似乎要在此贤侄上继续等待，也许要碌碌无为一生。不过麻四宗久在京中居住，这些年又与李隆基和王崇业交往很多，熟谙朝中掌故，目睹了这些年的朝中风云，心间有时也会涌出一股念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为何不能有所想法呢？现在正是因为这点野心，促使麻四宗向李隆基表露心机。
1: 我向来心口如一，哎，阿蛮兄，只要你挥手指向我，定会刀山闯火海钻，那是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2: 四宗啊，若非我们了解你的为人，也就不会向你说这番话了。闲言少叙，你好好想想我们刚才所言。
0: 第八十集，密谋起事。麻四宗思索片刻，说道：
1: 示弱我在右营，只要控制了张金不能传令，则右营将士任城内打破了天，他们也不敢动弹一步。
2: 右营如此，那么左营也需控制其主将。子宗，以你之力能办成此事吗？
1: 以我的能耐，至多说通600余兵士跟随，若让我来控制张京，只要事先筹划详细，可以勉强办到。至于左营那里，我就有些鞭长莫及了。
0: 刘幽求道：
3: 你若分兵一支去左营，能成吗？
1: 唉，我在右营尚可活动，若带数百人去闯左营，恐怕连辕门都进不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最近维温号令很严，说没有他的符令，任何人都不许妄动。
0: 李隆基听言后眼光一亮，问道：
2: 张京他们若无维温符令，就是看见城内喊杀连天，他们也不敢动弹一步，是吗？
1: 不错，维温近来绑锤立威，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说得很露骨啊，这50000兵马唯听他一人号令，就是皇帝通过兵部遗符也得先过了他这一关。
0: 刘幽求明白了李隆基的意思，说道：
3: 林子王的意思就是控制了维温，使他不能发出符令，那么这50000兵马就不敢动弹一步。
2: 嗯，不错，就是这个意思。子宗，你好好想想如何能控制维温。
1: 这很好办啊，我曾到过维温府中，其家宅护卫不过10余人，只要带领40-50人悄悄地进入其院，先拿下维温，再将大门紧闭，不许一人跑出去，如此事儿就成了。
3: 这其中有一个犯难之处，到什么地方找这50人呢？司宗啊，你可以从右营当中带一些出来吗？
1: 这又牵扯到维温的符令了，没有符令，任何人不得出营，维温也不会傻到派人来捉自己的地步啊，这种符令实在难办。
0: 李隆基沉思片刻，抬头问道：
2: 若假造符令能成吗？
0: 唐制规定，征发调遣兵士需奉敕而动，兵符达于军府，需由州刺史与折冲共同勘验，如今若调左右营兵丁，必须由维温签署首令，再由人带着兵符入兵营勘验后方能出兵。马四宗还是大摇其头，说道：
1: 若有高手伪造首令还行，那兵符却是万万伪造不来的。
2: 你毕竟是折冲都尉，成对兵丁带不出来，若寻个理由，零星兵丁还是能带出一些的吧。
1: 10人以内还行，然也不能出营太久。
2: 太久是指多长时日？
1: 2日以内必须返营。
2: 嗯，届时你以府中修缮为由，选出骁勇且能听你号令者入你府中，另外你府中有有力的下人吗？
1: 至多寻出2-3人而已。
2: 我届时让王崇业助你，让他寻出10人加入你的队伍之中，你们二人带领着20余人，能控制住维温吗？
1: 嗯，人手还是有点少啊，到时候需要筹谋详细，争取一击而中，还是有点行险呢。
0: 刘幽求点点头说道：
3: 啊，不错，人手是有点少。
0: 李隆基抬头向天叹道：
2: 唉，人手短少，也只好多用些心思补之了。子宗，只好这样了。举事之时可在夜间举行，你和崇业可在夜里突袭，只要把维温及其家人禁在府中，不能露出一丝破绽，也不许一丝讯息传到府外，如此熬到天明，就是奇功一件。
1: 好吧，我回头啊先与崇业商量商量。
2: 崇业那里现在还不要对他说。子宗，我们今日说的这番话若传出一句，便足以让我们掉脑袋，你既然愿意参与，今日就脱不了干系了。当然你想脱身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去

0: 是当告密者。
1: 麻四中闻言大恼，怒道：
2: 你阿蛮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说出这等话，分明是对我不放心。早知如此，你何必拉我入伙呢？
1: 李隆基上前执起手道：
0: 瞧你，一句话就恼成这样。我非为对你不放心，我只是想告诉你，此事重大，事前必须隐秘。我不愿现在就对崇业说之，也源于此。
1: 刘幽求也上前说了一番需要万般小心的话，麻四宗方才释怀。麻四宗心里继续考虑这件事儿，忽然目露凶光说道：
2: 阿蛮兄，要想把事儿做得干净，我们入府后见一个杀一个，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如此做最稳妥。
1: 刘幽求摇头道：
3: 这样不好，像维湾府上有百余口人，当时夜深人静，若采用杀绝的办法，恐怕动静太大。
2: 不妨，我去过维湾府内，这厮挺会使钱，院墙建得又高又大，届时院内动静不会传出外面。
1: 李隆基道：
0: 人死之时其声凄厉，能传数里之外，此法还是有些不妥。你近日在军中设法选中那些削贱之人，不能说以一当十，他们若能以一人之力搏击数人也是好的。如何控制维温，我们现在不做定论，都要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再议。
2: 阿蛮兄，你身边的王毛仲与李义德挺好啊，届时你把他们两个借给我吧。
1: 刘幽求道：
3: 你又在胡说了，林子王届时有多少事儿，身边无论如何不能少了这两个人，亏你还能张开嘴讨要。
1: 李隆基道：
0: 维温为关键之人，我将他们分出一人给你。
2: 就要王毛仲吧。
1: 麻四宗也不客气地说道。他们又在一起议论片刻，麻四宗方才辞去离开。恰在此时，普润骑马而至，入堂后脸上犹在冒汗。普润把崔日用入寺的过程说了一遍，并让李隆基立刻与之会面。李隆基与刘幽求闻听此消息，大为惊疑。他们与普润想的一样，崔日用为宗楚客的嫡系，当此敏感时期，他为何要大兜圈子约李隆基见面呢？李隆基问道：
0: 他魏延吉欲谈何事吗？
1: 普润摇摇头说道：
4: 他仅说所谈之事对殿下有利，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情。
1: 刘幽求道：
3: 殿下是福是祸皆躲不过，我以为你应该去见。
1: 普润想了一下说道：
4: 对了，崔日用问起我与殿下交往的时候，其言语中似乎很有深意。
0: 有何深意？
4: 我说殿下为本寺的大施主，入寺后礼佛谈经，由此相熟。他说未必，说我们交往并不限于佛事。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 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 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8: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9: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8: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9: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8: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9: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8: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9: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8: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跟老姐姐还说过一句话呢，我说喝牛奶不应该只为补钙，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关节疼痛，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膝盖疼痛，可能现在你正在饱受脖子疼、腰疼。你听我说，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骨头关节疼痛其实就是骨头关节毛病。这人的骨头关节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房子的房梁。所以过去管人的这个关节骨头叫啥？骨架子啊，就是骨头架子。这人的骨头如果细分的话，它是由骨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如果就拿一根大骨头为例，你比如说吃肉，那猪肘子啊里边那根大骨头，骨头中间那位置，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两头，也就是说骨头之间连接那位置啊，那骨头两端，那是由骨松脂组成的。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他不是说我整个骨头都疏松了，不是，他是骨头两端，也就是骨松脂那位置骨质疏松了。以前是实心的，现在上岁数之后啊，它就出现什么呢？空烫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了。它这一疏松不要紧，这人它是有重量的。骨头关节最主要的作用， 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支撑，这骨头是

想起一个人呢，可现在呢，股指疏松之后，他就撑不起来了。人这身体他有重量啊，撑不起来，他就往下挤压，就像那老房子似的，地基下沉了。所以为啥人上岁数之后越来越矮呢？原因就在这儿呢，骨头关节挨得越来越近了，人就会出现膝盖疼痛，走路疼，蹲下起来费劲啊，膝盖滑膜炎症红肿，腰椎也会出现增生骨刺，腰间盘突出，颈椎会出现颈椎病，压迫神经造成手麻，或者压迫脊髓产生眩晕。所以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这风湿骨病，当务之急，你知道应该干什么不？应该解决骨质疏松，就应该补钙。那么我们常吃的钙片好倒是好，但有一点，就是人上岁数之后吸收差了，所以钙呀，它就不容易吸收了，吃多了呢反而还容易造成结石的危险。你比如说胆结石啊，肾结石啊，甚至眼睛上都会长出结石。为啥我建议上年纪人喝牛奶呢？因为牛奶它易于吸收，牛奶吸收好，你每天喝一杯，你肯定不会出现骨质疏松，真的。所以你上草原你看看，那六七十岁人还骑马呢啊，人家还放牧呢，你要是腰不行能骑马吗？那颠的几下不得颠得出腰托啊。草原上的蒙古人天天喝奶，但人家喝那奶跟咱们这个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喝的这叫啥呀？这叫牛奶，人家喝的那叫啥呀？叫牛初乳。这牛奶和牛乳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啊。你喝的那个是兑了一下子水啊，牛乳兑水它就叫牛奶了，人家喝那个叫牛乳，纯的，本身这个牛乳治病啊。你看《本草纲目》讲，牛乳补血，生津治消渴，壮骨。所以你会发现，蒙古人这个糖尿病的就特别少，就那么吃肉，你看糖尿病的没几个，那风湿骨病的没几个，所以就是喝的牛奶喝的，只是人家喝的那牛奶不是牛奶啊，是牛乳，纯的啊，是纯的牛乳，咱们这边是喝不到的。为啥我让你喝咱们这边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因为第一个就是纯牦牛奶粉，百分百的；第二个，这是用纯牛初乳、牦牛初乳做的奶粉；第三，就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第四，国宾伴手礼；第五，含这个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免疫球蛋白啊，就这些物质不仅壮骨补钙，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糖、降血脂、提高人的免疫力啊，增强人的这种抵抗能力、抗病能力。所以这奶粉对风湿骨病患者就特别好，对老年缺钙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糖尿病的人特别好，尤其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心脑血管病友特别好。这我们在医院开198一盒，搁半个多月啊。有人说那味道好不？你想它是纯牛初乳，它能不好吗？对不对？那奶味相当浓厚了，有奶香味，跟我们平时你打的那个散奶它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平时超市买的那成袋装的啊，有的成瓶装的那都不一样。这个你冲完之后啊，它特别有那个奶香味，而且呢就一点甜味都没有，因为这个奶粉它是零添加的，就没有任何的糖，所以
这个奶呀、没有甜味儿，但是喝起来很香，啊，很浓，这个口感很好喝呀，好奶，啊，喝完之后睡觉挺好，为啥腿抽筋儿？喝完有改善，啊，睡眠也有改善，身体感觉舒服呢，因为这个奶粉里边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出正常的功能，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达到直接帮助我们降血糖的效果。你像这个亚油酸甘油脂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咱们这个糖尿病的病友，你每一天你喝点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你像在中国，咱们有 1.2 亿的糖尿病患者，50多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啊，每五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人他患有糖尿病，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要进行眼部的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啊，包括渗透析换肾手术啊，包括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血糖高。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说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该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你得吃上一辈子啊，胰岛素你得打一辈子，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很无奈地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通过西药来维持。那么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你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说没控制住，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吃这个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二甲双胍降血糖这是第一首选，那这个药它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它让你这个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这多余的糖分，来达到平稳血糖的效果。所以你看常吃二甲双胍的人，他有一个特点，逐渐逐渐的他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他把这个糖啊给吃的太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胃肠的不适，就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造成体内维生素 B12 B1 缺乏，所以会表现出自汗、盗汗啊、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呢还会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第三个不良反应呢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啊，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肌肉器官、让你这些组织它去吃更多的糖，那最终呢心力衰竭啊，呼吸衰竭，心肌梗死。所以这是二甲双胍存在的问题。那你再比如说拜糖平这个药啊，又叫糖分子逆制剂，说这药是什么原理啊？逆制你那个糖分解吸收来达到降糖啊。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之后，这药啊就不让我那个小肠啊去吸收这个糖分了，让我这小肠不吸收它，这样血液当中的糖是不是就不会持续性升高了？但是我问大家，你说这个人缺糖能活吗？是让你血糖不高了啊，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缺糖啊。你比如说大脑缺糖了，记忆力会下降，人家精神头啊他也会很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啊。所以
你会越来越健忘。你再比如说

0: 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没有劲儿，这人就会感觉乏力，甚至就会出现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什么呢？心律不齐，啊，心肌缺血，严重的还会引起什么心梗。所以我跟大家说，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中，啊，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是有精神头的，啊，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心脏是好的。说我心脏没啥毛病，没有，没有一个。我说这话呀，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你对照对照，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拜糖瓶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呀，或者说是诺和龙啊，这种药呢又叫胰岛素促泌剂啊。这药啥原理啊？用我的话讲就是怎么的，鞭打老黄牛啊。你不是胰岛素分泌不足吗？好，那我就通过这个药啊去刺激你的这个胰腺去分泌啊，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对吧？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哎，你这血糖不就下来了吗？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你别管是老了还是饿了还是干不动了，你这边呢你就拿个鞭子啊，就开始抽打人家，是不是？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缓一缓，就天天给你干活，讲话了揍扒皮，成天的从早到晚的啊，你不干活我就打你，你不干活我就打你。那你早晚有一天，你不是把他累死了，你不就把他给打死了吗？对不对？那胰腺也是啊，你总有刺激不动的那一天呢，对吧？他总有彻底不分泌的那一天，你说到那时候怎么办？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也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是有排斥的。这种排斥不是说我用上就死，但时间一长了，到后期身体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那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眼睛啊，所以会造成水肿、看东西视物模糊、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它只是负责帮助你降血糖啊。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管不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降糖方式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药，又能降糖，又没有副作用，又没有不良反应，反而对身体还好啊，又没有任何的伤害，又能够平稳的帮助你降糖啊，没有副作用，是不是？你想没想过要用一用呢？所以你平时啊不能完全依赖于西药，咱不能说这初乳牦牛奶粉多好，但是对你身体有帮助啊。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啊，不是西药对身体它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不是西药啊它也不会存在着任何的什么依赖性啊，也不存在着不良反应。第二个，它是国家指定的国宾伴手礼，它是经美国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认证的，所以你就说它好不好吧啊，有这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去喝。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

0: 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1: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0: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酶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我如果不去西藏，就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这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什么？那普通的牛奶。至于说牦牛，甚至可能都没见过。啊，就咱们一直啊，见过的都是什么样的奶牛呢？有的人说老黄牛，老黄牛那不算。啊，因为老黄牛它是耕地的，那不是产奶的。啊，除非生小牛犊的时候，那有奶。老黄牛啊，它是用来种地用的，啊，拉个车呀，对吧？犁个地呀。真正奶牛啊，我们认知当中的产奶的，就是那种黑白花奶牛。现在一般呢，都是通过饲料喂养，因为产奶量大啊，甚至讲话了，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奶牛一天可以产40-60斤的奶，对牦牛跟普通奶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牛。你别看都叫牛啊，完全不一样。首先你知道这个牦牛有多大个吧？很多人没这概念，说没见过呀。啊，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个牦牛有多大，它能把你黑白花的奶牛给装进去。你要说像大象那么大，那不可能。但是呢，它跟犀牛一比呀，也差不哪去了，啊，就那么个个头，啊，就那大个，所以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黑白花奶牛装进去。它那个头挺大，但是它一天的产奶量极低，甚至低到你不敢想象。说有多低呀？一天大概产奶就是1-2斤左右。啊，我这么一说，是吧？咱就对比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60斤，但是这个个挺大的牦牛啊，它产奶一天也就产个1-2斤。你像黑白花奶牛，它是全年一年四季天天产奶，月月产奶。这个牦牛可不是啊，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这东西，它一年顶多呀也就能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它不产奶，这最冷的天它也不产奶。因为我去过哈，我知道啊，所以牦牛的奶就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你几乎你是见不到的。就有讲话呢，它也到不了咱普通老百姓嘴里啊。我说这你能理解吧？就很稀缺那么个东西，它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那普通牛奶，那这牛啊，天天吃那个饲料，它都是有讲究的。你以为我拿过来饲料就喂呢？不是的，它里边肯定要加东西的。就是牛吃上之后吧，它可以多出奶，而且现在很多的黑白花奶牛还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面都含有抗生素。 都含有催奶的一些

抽筋儿，而且还有高原反应，这脑袋成天总晕乎乎的。啊，我自打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我这腿就不那么抽筋了，腿就不那么疼了，完高原反应也少了，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那真是念念不忘，那是真好，就那个味儿啊是真香。你像昨天啊，我跟咱们一位老妹妹通电话，这老妹妹啊，她说我家农村的啊，我呢是在城里边给人当保姆，一个月呢能给我开3000块钱。啊，她说我现在膝盖问题很严重，我每天我站不住，但我这活我还不能不干。她说大林老师啊，啊，我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呢我又没啥钱，我心脏还不好。我最近听你讲这个牦牛奶粉啊，你说像我这样的，那我能买得起不？我能喝得上不？我说大妹子，你呀、啊、一定能喝得上，啊，一定能。他说，我谢谢你啊，大林老师，能听我这样的人说这些话。我说，你有想法，你跟我说就对了。人一辈子能遇到多少人，能跟多少人交心，那都是有数的。你喜欢听我讲课，说明咱俩对撇。另外呢，我说大妹子，你别老说那个丧气话，人一辈子不容易，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啊，不可能事事都称心如意，对吧？你看我师父就跟我讲过啊，但凡事啊半称心足矣。所以人这一辈子啊，不图乘风破浪啊，戒得不得病啊，这药能治我病我够不着，好，那我吃别的，对不对？戒得不得病啊，这药能治我病我够不着，好，那我吃别的，对吧？我吃点便宜的啊，我别在那硬挺着，这个办法总比问题多。兄弟姐妹们啊，就大家伙，你也是记住我这话，到任何时候这个办法呀总比问题多。深埋我吃不起，我越夜吃费劲，那咱们呐就用点别的啊。我讲话了，这初乳牦牛奶粉行啊，我给大伙使使劲，争取100块钱一盒，对吧？我使劲去，这行吧？我讲话了，一大盒100块钱，让你喝上进奶啊，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一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让你有一个好的关节啊。这一盒奶粉里边是15袋，你就一天一袋，你能喝15天，半个月你喝去呗，对不对？比你喝那些散装奶强多了啊，比你喝那个袋装奶强多了。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脑血管不好的，你就喝去吧。就现在啥不贵呀？啊，我那天买个西瓜，老伴那人呢也特行，他讲话了，咱要买咱就买一个，挑个好的，对不对？你切开的那个甚至都不知道人家放多长时间了啊，所以呢买了那么一整个。哎呦，这整个一西瓜就贵了38块钱，啊，接近40块钱了。所以你说就现在啥不贵呀？就咱们说这奶粉叫初乳，叫牦牛奶粉，它是经美国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认证的，所以你就说它好不好吧，啊，有这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去喝。那么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挺多的，你像这个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啊，高血糖人群啊，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以及那个免疫力低下的，身体虚弱的中老年人群。因为本品是以100%纯初乳牦牛奶源啊，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以及免疫球蛋白。就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

0: 脑素发挥正常功能，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呢，这个亚油酸甘油脂啊能调节血脂啊，与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首先第一，它能够降低我们胆固醇与甘油三酯，能显著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从而减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它能抗动脉粥样硬化，通过清除血管壁脂质沉积，改善血液粘稠度以及血管的舒张功能。第三，能抗病变，抑制已经病变的细胞继续生长和恶化。第四呢，它能调节炎症。第五，它能控制血糖，调节胰岛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耐受性啊，能降低血糖水平，减少胰岛素抵抗。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大家都明白，你身体免疫球蛋白高，你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它就强。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当中还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这是干啥的？说的再直白一点，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改善骨质疏松，增加你骨关节软骨上面的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款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给你补进去，所以对于老人骨骼关节都非常好，省得缺钙了，省得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一个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伟大的想法啊。那么我当大夫的，我也有一个梦啊，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每天都能喝上一杯奶，都能喝上一杯好奶。所以我昨天我不跟大伙说一件事吗？我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这一大盒奶粉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呀争取到100块钱一盒。那我有这么个想法，你看医院是198一大盒啊，这马上还要涨价呢，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呐、啊，啊，这不是那个普通的奶牛，是不是？这是牦牛。我讲话了，一个月你使劲喝去，顶多啊一个月200块钱也够了，对不对？咱讲话了，它怎么不比你吃药强多了？现在100块钱，你想想还够干啥的？至于说这活动什么时候开展，那你得等信儿。到时候真给大伙争取下来了，是不是适当的多备上点儿？因为它不贵，但是呢，咱们也别备太多，因为这个奶粉的保质期啊，它就18个月。你到时候呢，你就按照一年的准备就行，你喝去呗。如果有这机会，我这儿呢也多买点。讲话了，给老伴儿啊，让他喝去呗。放家里喝，保质期1年半呢，我和老伴儿啊一人准备上他1年的。关键补钙壮骨不说啊，对血压呀血糖好。你上哪找这么好完又这么便宜的这个牦牛奶粉呢？对不对？是牦牛奶粉。所以我经常问大伙一件事啊，我说你喝牛奶你看啥呀？你不能说我拿起来我就买呀啊，他说是牛奶那你就买。不行，你得看几点。第一，你看这牛奶含不含钙。第二，这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咱们老人不会看别的，你就看这些。 你像我这两天给大伙讲的这个牦牛奶粉啊，为啥说牦牛奶粉好？第一，这个牦牛奶所含的钙是普通奶牛产的那个奶的3倍到5倍。那你比如说普通牛奶含钙是1，那么这个牦牛奶啊就得是5，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尤其是什么，这个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啊，这是牦牛奶粉特有的。而普通的这个牛奶啊，就咱们说家里边那个黑白花那奶牛产的那奶，它里边是不含有这免疫球蛋白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牦牛奶粉能真正的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啊，而普通牛奶呢它是做不到的。因为普通牛奶当中是不含有免疫球蛋白的，而牦牛奶粉当中含有免疫球蛋白。你普通牛奶普通奶粉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啊有这么几个不同。第一个呢，这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啥叫国宾伴手礼？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到咱们国家了，临走的时候呢咱们得给人送点好东西。所以作为这个国宾伴手礼，初乳牦牛奶粉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这是第一啊，国宾伴手礼。第二呢，这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啊，注册的，要求很严的。对身体啊，它的这个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第三呢，这个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含有肽啊，还有这个免疫球蛋白。那、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是免疫力嘛啊。所以这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年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很关键。你别的不说，咱就说有病毒吧，你要是免疫力强那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那毁了，是不是？这病毒进来之后就把你身体啊里边的组织器官呢、就给破坏了。尤其你像糖尿病患者，他免疫力特别差，这几年多少白费的，对不对？太多了吗？他不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吗？所以这个免疫力这是关键的。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它那个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吧。奶制品这是民生，知道吧，这监管非常严的，三方面共同给你监管着呢，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再就是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管制。所以大伙你就放心用。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 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

0: 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大家记住，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啊。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啊，是一滴水不对的，知道吧？不对一滴水。你像我们喝的这牛奶，你无论是袋装的还是散装的啊，都是兑了大量的水啊。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就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还解毒。那可以用于治疗虚劳、身体劳损、脾胃疾病啊，治疗消渴、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它还是能治病的呢啊，它具有治疗作用啊，具有保护身体、营养我们身体的作用，跟我们喝那个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叫初乳牦牛奶粉，上哪儿买去？你看医院是198一大盒，这一大盒喝半个月。你要经常喝奶的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因为是牦牛奶粉，因为是牛初乳啊，这马上还要涨价呢，对吧？你要不买奶的啊，说我平时也不喝奶，那你不懂。妈，哎呦，怎么这么贵啊？这还贵啊？你如果给孩子买过奶粉的都知道，你上那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都得400-500啊，一个月奶粉甚至就得3000-4000块钱啊。现在咱说你一个月给这小孩喝奶粉30000，这太正常了。那么牛奶对老人到底好不好？你像前几年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都喝2杯，今年86岁了，能活那么长啊，跟这个喝牛奶有直接关系。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讲话像80多岁90多岁老人吗？对吧？你看他那样貌，那哪是80多岁老人呢？他讲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老人家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到现在你看80多年了，从来没停过。那说活了这么长，喝这牛奶有很大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呢，也都是懂得健康，懂得这个保养自己身体的。甚至讲话了，都是有那种超前保健意识的。第二啊，有条件的人啊，人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因为说实话，好的这个奶粉它不便宜啊。你去看吧，老年奶粉都300-500一桶，那还有更贵的呢啊，更好的700多一桶的。所以一般人他舍不得啊，即使你买那个散装奶啊，买那种袋装牛奶很麻烦。啊，保质期啊也只有2天，它不好保存啊，你得天天去热啊，热牛奶大家知道吧，你得看着，你要不然的话它就给你扑了啊，都洒出来了，慢慢都给你熬不没了。那么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了什么？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为了补钙。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含量就能达到100-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全面的防止骨质疏松。那么一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所有人其实都知道啊，我还是拿这个颈椎啊腰

椎呀、膝盖呀，跟大伙举例，你就正常来讲，咱说人的这个骨头它是有骨密质和骨松质的，那个腰椎啊，圆割的那是椎体啊，那是椎间盘，腰间盘突出其实就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呢它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位置，你比如说腰椎脊突那个像翅膀尾巴那位置啊，那是由骨密质组成的，骨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盖房的那个钢筋水泥一样，跟那地基是一样的。这个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45岁以后，那骨头密度就差了，尤其那骨松质，空隙就大了，就中间那个空间呢，它就大了。就像咱们看的那个蜂窝煤，你都见过吧？啊，蜂窝煤呀，啊，跟那个似的，中间一个窟窿一个眼儿的。年轻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它不这样，它跟个什么似的，就跟那个豆腐啊，或者咱说那个石头块似的啊，就特别紧实，特别密实。但是人上岁数之后啊，他那个骨头啊就变了，变得就跟刚才咱说那个蜂窝煤啊，或者那个冻豆腐似的了。这你能理解吧？就上面进那个窟窿眼了啊。所以为啥我们说这人越老越糙糙，这往一堆收收了呢？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下沉了。为啥这上岁数人啊，他爱出现这个腰间盘突出，出现颈椎病？为啥上岁数人啊有增生骨刺啊？为啥他那个关节会出现这个变形啊？风湿是一方面，更主要是啥呀？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得怎么办？你就得补钙。那么补钙都知道啊，得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吸收差，甚至有的钙它就不容易吸收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吃了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啊，整个这个行为是个好事，只是现在咱们讲话了，那牛奶兑水兑的太多了，牛奶得兑水啊，啊不兑水它挣的就少啊，哎，所以呢，你喝完之后，它补钙补的不明显，骨质疏松改善的它就不明显呗。但你这回你要喝上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那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啊，知道喝牛奶这件事好啊，它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这个满人啊，蒙古人他都喝奶。后来呢，这种习俗啊就渐渐的就传入到关内。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族啊藏族啊，你就看人家那边人的身体啊，就那身体体格的那非常强壮。过去老人讲话呢，这喝牛奶它壮丽呀，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他身体好，不爱添毛病。过去这个牛乳啊，它属于一种中药啊，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本草纲目》当中是有记载的，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那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也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能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你像这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还真就研究过。你说哪个国家的奶粉好？我告诉你，其实最好的、最适合的，我说是中国人啊，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的奶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就是咱们中国哪个地方的奶粉最好啊？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那就西藏最好。啊，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那个草特别好，所以那个牛吃完之后啊，吸收的特别好啊，代谢的也特别好，所以西藏的那个奶粉纯净度特别高。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目前是我们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注册的一款
初乳的

0: 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宾伴手礼啊。啥叫伴手礼？刚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对吧？啊，外国的宾朋来到我们国家，走的时候咱们得给人家拿点好东西，对吧？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是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您说那什么叫丝路沿线国家呀？就是你看咱们提倡了个丝绸之路嘛，哎，这个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家，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呐、乌兹别克斯坦呐，啊，包括伊朗、土耳其呀、最后进入到欧洲。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啊，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它是提高免疫力的啊，整体提高你们体质的，提高我们这个身体体能的啊，提高免疫力。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咱们也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咱们喝的普通的那个奶粉，你看多少钱一桶啊？我告诉你就没有低于150块钱一盒的，有的是袋装的，70、80一袋。这一袋也就能喝个5、6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没有低于200块钱的。有人说这么贵，这还贵啊？你知道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2、3千，甚至30千，对吧？一桶奶粉的价钱在这儿呢。那我们看一看国外的奶粉一般都多少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怎么看呢？咱们现在可以到网络上去查嘛，对不对？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呢都是在个300到500之间。那如果是纯国外进口奶源的，保真的，基本得在700多一桶左右。这个网上还都是有报价的。可能有的人呢会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这是牦牛奶粉呢？为啥？因为写着呢，白纸黑字啊。因为有国家认证啊，因为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那边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的要求老严格了。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纯牛初乳。这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普通牛奶啊，和那奶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再问大伙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有人说牛奶啊，喝起来方便，撕开就喝。我告诉你错了，奶粉好。那牛奶那叫鲜牛奶，那是兑水的，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啊，牛乳属于什么？药食同源的，所以它不一样。所以你看，婴幼儿他喝奶粉没有说喝牛奶的，都给他喝什么？
1: 好年景，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七嘴八舌起来。
1: 因为东家不怕死，走南闯北的去犯茬，因为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因为东家仁义，做生意讲良心。
2: 智英听着笑笑说：“
1: 你们说的都没错，做生意就是要仁义，要不怕苦。我举个例子啊，过了年呢，你们就要到包头去，到蒙古大草原去做生意。我不骗你们，那里很苦，一到9月就下大雪，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到了那儿，得学蒙语，学俄语。”一大早起来就得练，照店规，你们去了那里一年才能回来一趟，当学徒的4年才能回来，要抛家舍业，离开父母妻儿，遇到不痛快的事，哭都找不到亲人。哈哈，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这些话呀，是想告诉你们，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怕苦，趁早待在家里别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2: 众人愣了愣。接着都齐声高喊：“没有！”智庸又笑了。
1: 没有就好，可是要做好生意，光能吃苦还不行，你们还要会做生意。 怎么算是

0: 会做生意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给店里挣了大笔的银子，我不一定夸你，可你们要是为大德兴和富字号挣回了好名声，让人家认死了咱们大德兴和富字号的牌子和信誉，我就重重的奖励你们，给你们加薪金加升股。
1: 众伙计学徒轰的一声响，个个情绪活跃。志庸扫了他们一眼，又提高嗓门说，
0: 最后我再说一句啊，最后一句，我们做生意的人不能只想着生意，心里要装得下整个天下，整个天下，你们懂吗？
1: 这次众人都没有接口，互相看着，欢笑声慢慢低了下去。志庸严肃地说，
0: 什么是天下？天下就是天下苍生，具体说起来，就是你们遇见的每一个蒙古牧民，你们要时刻想着他们一年四季需要什么，而不是什么货品最赚钱。我再提一个希望，你们每个人不但要把我大德兴和富字号的生意做大，更要在蒙古大草原上把自己历练成一个心怀天下的商人，以后都能回来做大掌柜。告诉大家，将来我乔家要做的生意有天那么大，需要很多的大掌柜、二掌柜还有三掌柜。在乔家做掌柜，没有心怀天下，把生意做到天涯海角的抱负是不行的，都明白了吗？
1: 这些年轻的伙计学徒似乎都若有所悟，面色很自然的都严肃了起来。曹掌柜颇为感动，带头鼓起掌来。接着伙计学徒们中间终于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外面的雪大，所以志庸很快就让众人散了。曹掌柜招呼志庸和茂才进了屋，感慨道，
2: 哎呀，东家，你刚才的这番话呀，他们要是听懂了，够他们受用一辈子的呀。
1: 志庸笑了，转了个话题，
0: 曹掌柜，刚才这些新进来的人里头有没有票号业方面的行家呀？
1: 曹掌柜一惊，
2: 怎么，东家过了年要开票号？
1: 茂才不冷不热地接口道，
2: 东家不是要开票号，而是要把票号开遍天下。
0: 曹掌柜啊，你打这会儿啊，就要帮东家在我们齐太平三县搜罗有开票号经验的人，以后啊，东家在这方面要用的人比包头马大掌柜要是送往蒙古草原上的伙计还要多呢。
1: 曹掌柜没有多想，拍胸脯说，
2: 哎呀，那好办，前几天呢，还有一些票号业的掌柜和伙计来找过我，他们不是广进园程大掌柜的徒弟，就是他们的掌柜或者伙计，要说啊，这都是些人才，大多呀都是程大掌柜容不得被撵出来的。
1: 志庸大喜，
2: 那要谢谢程大掌柜了。哎，曹掌柜，你过了年马上派人去联络这些掌柜和伙计，有多少你给我收下多少，我现在不怕人多，只怕人少啊。
1: 曹掌柜点头，茂才不作声，一直冷眼望着。眼见志庸兴奋的目光又向他转来，茂才立刻扭头向窗外看去，只见窗外的大雪一阵紧似一阵地飘着。
0: 腊月24那天，从早上起，乔家大厨房就一片热火朝天的架势，20多个厨子、17、8个老妈子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玉汉高声嘱咐他们道，
3: 乔家腊月24招待大掌柜的饭可是出了名的，大家可不要让我丢了脸。
0: 众厨子大笑，嘿嘿，那不会的，太太您就看好吧。玉汉也呵呵地笑了起来，鼓劲道，
3: 大家干好了，我每人发你们一个红包。
0: 众人一时谢着笑着，厨房里热闹成了一片。近中午的时候，桌子终于摆开，冷菜已经齐齐。

0: 急的上来了，各地的分号大掌柜也陆续到了，可就是谁都不愿意先入席。推让了一阵，曹掌柜笑着说：
1: 东家，每次让大家坐下这都是一件难事儿，今年还是你来安排座次吧。
0: 知庸想了想说：
1: 以往请大家吃这顿团圆饭，好像都是年资最长的大掌柜做首席，今年呢，咱们是不是立个规矩，请一年里出力最大最辛苦给股东和大家盈利最多的大掌柜做首席，大家说如何？
2: 众人鼓掌叫好。天津侯大掌柜说：
1: 虽说照新规矩我今天做不了首席，但是我还是举双手赞成啊，因为他给大家提气，今年你干得好你做首席，明年保不准我干得好我也能做首席呢。
2: 众人大笑。曹掌柜说：
1: 大家要是没有意见，这个新规矩就算立下了。今年包头副字号马大掌柜在各位大掌柜中间出力最大盈利最多，咱们请马大掌柜做首席。
2: 马寻急忙推让起来，京城大德星分号的李大掌柜便起哄：
1: 马大掌柜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啊！哎，来，我们给他鼓鼓掌。
2: 一阵笑声和掌声过后，马寻仍旧不干，急赤白脸地说：
1: 东家，诸位前辈，你们饶了我吧。要说今年为两号盈利最多最辛苦的人应当是东家，东家不远万里冒死冲开茶路，又远上恰克图开新号，和俄商签订查货合同，我们这些人中间呢，谁也比不上他。我提议东家本人做首席。
2: 这一席话说的众人也连声附和。智庸哈哈笑道：
1: 错了错了，可惜呀，我不是大掌柜，我要是大掌柜呀，当然不让要做首席。我是东家，东家给自己赚钱那是应当的，何况今天这顿饭是我请诸位。好了，都别让了，马大掌柜今天在诸位中间成绩最为优良，请马大掌柜做首席。
2: 马寻还要推让，被众人按在首席动弹不得，只得老老实实地坐下了。剩下的大掌柜们按着年资顺次入席，茂才虽然也推让了一番，但仍被众人推到了上座，坐在了马寻的边上。一待众人作毕，常栓便进来铺下拜垫。智庸恭敬地说：
1: 诸位大掌柜，照乔家祖上的老理儿，今天要给你们行礼，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劳。
2: 众人照例谦让一阵，然后便凝神端坐。于是智庸跪下，恭恭敬敬磕下头去。磕完头，曹掌柜上前将其搀起：
1: 东家，意思到了啊，大家领情了，快快请起。
2: 智庸入席。
1: 诸位，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我想说今年已经过去了，到了明年，智庸要和诸位更上一层楼，我们不但要继续走茶路，还要去疏通思路和筹路。另外有一件大事我要通告大家，明年开了市，大德星和副字号的所有字号都要兼营票号生意。
2: 此言一出，席间众人皆一惊，议论起来。侯大掌柜忍不住问道：
1: 东家，您是说我们大德星私茶庄要改成茶票庄做票号生意？
2: 智庸点头：
1: 不错，不只是大德星号，连同副字号在包头以及内外蒙古新设的分号也要改成茶票庄，兼做票号生意。
2: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神色各异。智庸见状笑了：
1: 大家别急，今天我只是先打个招呼，过了年大家先回去，等我把祁县这边的事儿办完了，我们几大片区的大掌柜们一起到京城好好商量一下在北京挂出乔家第一家茶票庄招牌的事情。
2: 此言。

0: 一闭，他便不再多说，立刻吩咐上菜。智庸接着端起酒杯向众人敬酒，众人也停住了议论，纷纷举杯，酒桌上很快热闹起来了。除夕说着就到了，一大早常栓就走进书房，笑嘻嘻地说：
1: 恭喜二爷，今天是除夕，事情该办的都办完了，这是各地的信。
0: 智庸点点头。
1: 啊，各位股东的年历你问过曹掌柜没有啊？都发放完了吗？
0: 常栓笑了。
1: 问过了，发放完了，人人高兴的欢天喜地的。
0: 智庸想了想又问：
1: 给村里那些过不了年的人家送的年货都送到了吗？
0: 一提这个，常栓有点激动起来。
1: 送到了呀，都是些米呀面呀肉呀，街坊四邻都感谢东家的菩萨心肠呢。
0: 智庸说：
1: 啊，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0: 常栓刚转身要走，智庸忽然喊住他：
1: 翠儿，你最近可见过他吗？
0: 常栓看看他。
1: 我说二爷，你有话就直说呗，和我还用得着藏着掖着吗？
0: 智庸脸上的笑容一点点落去，叹道：
1: 唉，他可真是不容易啊，先走了丈夫，接着又没了公婆，孤身一人，也不知道这年是怎么过的。
0: 常栓说：
1: 二爷，这您可不用担心，雪英姑娘哦，不，何家少奶奶，她可厉害着呢，把何家上下管得服服帖帖的，都怕她。
0: 智庸半信半疑。常栓忽然想起了什么。
1: 对了，二爷，有件大事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雪英姑娘她怀孕了。
0: 智庸大惊，一把抓住常栓，有点语无伦次的喜道：
1: 你说什么？雪英她怀孕了？
0: 常栓甩掉他的手，哼哼道：
1: 哎呀，她嫁了人自然会怀孕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太太自嫁了你，小少爷都生出两个来了。
0: 智庸顾不上理会常栓的讥讽，激动得热泪盈眶。
1: 这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哦，不是，财神爷显灵了，雪英妹妹怀孕了，但凡她能生个一男半女，她的终身也就有了靠。常栓，拉马。
0: 常栓一愣，犹豫道：
1: 二爷，您不会去榆次给何家少奶奶道喜吧？人家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呢，现在就去道喜未免太早了点儿。
0: 智庸笑道：
1: 谁说我要去榆次啊，快去拉马。
0: 常栓看看他，赶紧一叠声应着出了门。智庸和常栓骑马一路快跑，不多久就到了祁县西关外的那座财神庙。一进门，常栓便嘟囔道：
1: 现在我明白你干什么来了，不过这地方也太破了，哎呀，你瞧这灰，怕是多少年都没有打扫了吧。
0: 智庸瞪他一眼：
1: 哎，别嘟囔了，把香烛点上。
0: 常栓点点头，捂住鼻子拂去香案上的灰，点燃香烛，自个儿先合掌祷告起来：
1: 财神爷，今儿是大年三十，我知道我们家二爷心里高兴，可我不知道他为啥不去他想去的地方见他想见的人，反而到您老这么个破地方来。您瞧您老人家这儿也太萧条了，怕都多年没有人来供奉您香火了，您逮这么一回啊，就好好享用吧。
0: 智庸又好气又好笑：
1: 后面站着去。
0: 常栓退后，仍旧嘟囔：
1: 人家说的没错嘛，您为何家少奶奶高兴就去见人家呗，让我也见见翠儿啊。您为人家高兴跑到这么个破地方来，烧香也走错了庙门啊。
0: 智庸不理他，恭恭敬敬开始上香。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
1: 哎、
3: 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4: 嗯，
3: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1: 嗯、
3: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1: 是、啊、
3: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1: 嗯。

0: 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1: 哦，
0: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也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1: 哦，
0: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必须安排的、
1: 啊，
0: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换出、啊、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1: 哎，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1: 还就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啊，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啊、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嗯，只要说是您。

0: 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左，
0: 没有听错，
1: 12瓶
0: 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这是我听过最释怀的一段话，来自中年觉醒。人生的下半场真的太好过了，你看，人你爱过，婚你结过，孩子你生过，手术台你上过，鬼门关你闯过，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夜晚你熬过，人生的险恶你也全部都经历过，那还有什么不好过的呢？接下来怎么舒心怎么过，怎么踏实怎么过，无需再向世界证明，也不必刻意讨好谁，万物皆有裂痕，但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往后余生，愿你不慌不忙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在顺境中清醒，在逆境中坚强，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第71集。只拥恭恭敬敬开始上香，合掌含泪道：
7: 财神爷，在下乔志庸又来了。您老人家一定听到了乔志庸的祷告，不想让雪鹰妹妹一辈子孤苦伶仃，才给了她一个孩子。志庸知道，这种事人是办不到的，只有您老人家才能够办得到。您办成了这件事，志庸胸中这颗破碎了的心就不会再每日暗暗作疼了。财神爷，您不但救了雪鹰妹妹，您也救了我，救了我乔志庸。我今天来是想禀告您老人家，您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要报答您，要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6: 常栓一听这话，朝左右一看，只见破庙四处漏风，忍不住玩笑般大声说：
7: 哎，庙里有人没有啊？嘿嘿，出来接布施啊。
6: 他原是玩笑话，不料话音刚落，却见一个乞丐模样的庙祝从神像后闪了出来。常栓被他吓了一大跳，后退一步，哆嗦道：
7: 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6: 那乞丐模样的庙祝施礼道：
7: 啊，施主请啊。
6: 志庸大为高兴，走上前去说：
7: 你就是本庙的庙祝？
6: 那庙祝点头道：
7: 对对，小人云游到此，正想在此处歇下脚来。
6: 他这么一说，常栓心中忍不住嘀咕起来。志庸不以为疑，反而喜道：
7: 哎呀，好啊，这可是做灵验的财神庙，也与你有缘呐。
6: 说着他扭头对常栓说：
7: 去把拴在马鞍后面的那个银包拿过来。
6: 常栓嘟着嘴半天，才把那大银包抱了进来。志庸抱过沉沉的银包，恭敬地放到香案上，合掌道：
7: 在下乔家堡乔志庸，这里有1000两银子，我全部布施给本庙，你替我重修这座庙，为财神再塑金身。
6: 那庙祝简直难以置信，声音都抖了起来。

0: 1000两银子。
1: 常栓在后面连拉智庸的衣服，智庸把他的手打开，意犹未尽地说：
2: 你把庙修好了，我会来看的，到时候还有赏的，合着大家都有缘，你就好好伺候这座庙吧。
1: 说着他深施一礼，转身兴高采烈地出了门。常栓一跺脚跟了出去。那乞丐庙祝掐了自个儿一把，哎呀叫出声来，赶紧追出去。
2: 乔施主，你还的什么愿能告诉贫僧吗？
1: 智庸笑着说：
2: 当然可以告诉你，你这座庙里的财神爷为我心里每天想着的一个人成了件大事，让他怀了孕，从此终身有靠。我为财神爷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不只是还愿，还要求财神爷保佑这个人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下来，养大成人，将来为他行孝尽义，养老送终。
1: 说着他在庙门外上马，常栓也跟着上了马，埋怨道：
3: 二爷，您又糊涂了，他根本不是庙祝，他是个穷要饭的。
1: 智庸不介意。
2: 知道一句话吗？叫做心到神知。
1: 说着他打马狂奔起来，常栓在后面一边跟着一边生气地自语道：
3: 瞧这样的爷，赶明儿您对我也糊涂一回，白手给我1000两银子，我也有风风光光取错的钱了。
1: 智庸纵马到了祁县城门口，忽然勒住马，喜气洋洋地朝城中张望。常栓嘟着嘴说：
3: 二爷，你又想干啥呀？今天可是大年三十，一家人都等着你呢。
1: 智庸笑道：
2: 常栓，我今天特别想找个地方胡闹一把，走，你陪我。
1: 说着他便拨转马头向城里跑去。常栓大惊，在后面喊：
3: 二爷，你站住。
1: 智庸策马一路小跑，拐进了城东的年货市场。这儿原本是这几天最热闹的地方，此时也寂寥下来，只有很少几处小店和摊子还开着张。智庸下马慢慢逛了起来，常栓陪着他边走边叹道：
3: 二爷，我说了吧，戏园子、茶馆、酒店都关门了，就连窑子人家也要过年呢，您去哪儿胡闹啊？
1: 智庸毫不理会，兴致勃勃地走到一处卖年画的摊子前，蹲下看了一会儿，把所有麒麟送子的年画都挑出来，高兴地付了账。那卖年画的一边收钱一边好奇地问：
2: 客官，小人多一句嘴啊，你买这么多一样的画，那干嘛用啊？
1: 智庸乐呵呵地说：
2: 我当然有用了，这大过年的，有那些新结了亲的人家急着想要一个儿子，有那些儿女结了亲的人家盼着来年抱个大孙子，我把这些画买了，我送给大家，一人一张，就是送个吉利。
1: 说着他抱起年画一张一张开始硬塞进过路人的怀里。
2: 来，一人一张，麒麟送子，大吉大利，来年家家添一个大胖小子。
1: 路人虽然奇怪于他的举动，但都笑着接下了。常栓看了一阵，百般无奈，只得走上前帮他发起来。
4: 除夕之夜，何家大厅内灯火辉煌，一张巨大的餐桌摆满了各式菜肴，雪鹰孤独一人端坐着，望着满桌的菜肴，眼神陌生而茫然。外面响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与餐厅内的冷清形成了巨大反差。翠儿悄默声地走了过来，看着他心疼地说：
5: 小姐，这是年夜饭，您多少吃一点吧。
4: 雪鹰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
5: 翠儿，你听，家家都在过年。
4: 翠儿赶紧安慰他：
5: 是的，小姐，家家都在过年，可我们家也在过年呀。
4: 雪鹰不接他的口，自个儿哀怨道：
5: 乔家

0: 一定也在过年。
1: 翠儿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也不敢吱声。雪英继续哀哀切切，自顾自地说道：
0: 乔治庸这两年多好，南下武夷山，北上恰克图，赚了一大笔银子，陆亦汉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会儿他们家一定也在吃年夜饭。他们家有大人，有孩子，老的少的，年夜饭一定热闹，其乐融融。
1: 翠儿心中也难过，长生的样子模模糊糊的在他面前升起，鼻子一酸，赶紧忍住说：
2: 小姐，他们家的年夜饭热闹那是他们家的，乔家有乔家的日子，我们家有我们家的日子。小姐快吃一点吧，这是年夜饭，不能不吃的。
1: 雪英依旧没动，半天声音空洞地说：
0: 翠儿，咱们来到何家有多久了？
1: 翠儿还没来得及回答，雪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0: 翠儿，如果死去的大少爷是个和别人一样的男人，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丈夫，我这会儿恐怕也有孩子了，今年我们家的年夜饭一定也像别人家那么热闹，我也会像陆亦汉一样，身边围着丈夫，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我们也会是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
1: 雪英的声音慢慢低下去，翠儿看了一眼她的肚子，马上调转头去说：
2: 小姐也会有孩子的，明年的今天何家一定也会其乐融融。
1: 雪英摇了摇头：
0: 不，翠儿，傻妹妹，你错了，我就更错了。我以为乔治庸拒绝带我远走高飞，何家大少爷离开我去了，我就没了别的路走，就只有接受我们家老太爷的安排。我还以为那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可是今天，也就是今天，我知道错的就是错的。不但今年，明年，后年，我这一辈子每年的年夜饭我都会这样过，没有丈夫，没有亲人，没有孩子，只有我自己。
1: 翠儿心中难过，赶紧又劝道：
2: 小姐，咱们不说那些事情了，菜都凉了，再说了，过两天我们回江家见着老爷太太，也能好好热闹一阵呢。
1: 雪英像没有听到一样：
0: 翠儿，你说我现在算个什么人？我江雪英今天姑娘不是姑娘，媳妇不是媳妇，将来母亲也不是母亲，我是个女人，也想要世上任何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可是自从答应老爷留在这个家里，我就是想做个女人也不成了，我这一辈子真是彻底完了。
1: 翠儿再也说不出话来，却听雪英说：
0: 翠儿，你坐下陪我吃，你陪我我就吃。
1: 翠儿一愣：
2: 小姐，这个不行，您是主子，我是奴才，大年夜里这顿饭我怎么能和主人同吃？
1: 雪英说：
2: 我今天不把你看成丫鬟，我把你看成姐妹，看成我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就这样你也不愿意陪我吃这顿饭吗？
1: 翠儿左右为难，跪下说：
2: 小姐，不是错不愿意，是错不能坏了规矩，小姐您还是自己吃吧。
1: 雪英失望地看着他大怒：
3: 好了，去吧。
2: 就连你也不会一生一世陪我这么活下去，这就是我的命。你下去吧，我一个人吃。
1: 雪鹰很认真地坐着，很认真地吃饭。吃饭这会儿对他成了一种庄严的仪式，虽然味同嚼蜡。外面又一阵爆竹声响起，连带着大人小孩的欢呼声远远地传来。雪鹰再也忍不住，伏在桌上放声大哭起来。玉汉正焦急地问长顺智庸的去向，忽见智庸兴高采烈地进了门，径直将手里最后一张麒麟送子塞到他的怀里道：“
4: 啊，这是送给你的。”
1: 玉汉打开一看，脸骤然大红。这边智庸已经笑着走进屋内，明珠凑过来一看，掩着嘴笑道：“
5: 哎，是麒麟送子吗？难不成二爷是想太太来年还能……”
1: 玉汉羞得满脸通红，啐道：“
5: 呸，还不住嘴！”
1: 旁边的一干人都偷着笑了起来。玉汉检查完内院二门，一进屋就见智庸已经坐在那里。玉汉抖抖风帽上的雪，甜蜜地看他一眼。
5: 今天是除夕，二爷倒进来的早。
1: 智庸看看他，玩笑道：“怎么，你不高兴我早点进来？”说着他将手中一个东西往玉汉的梳妆台上轻轻一放，玩笑着说：“赏你的。”玉汉走了过来，笑着说：“
5: 今年过年，店里的伙计你每人都赏了五两银子的大红包，我给你们乔家当牛做马好久了，也打算赏我什么呢？”
1: 说着他解开了那个包，立时发出一声惊叹：“
5: 翡翠玉白菜！”
1: 智庸笑着说：“不但你的白菜，还有大嫂的那座玉石屏风都让我给赎回来了。”玉汉眼里溢出泪花：“
5: 二爷，谢谢你。”
1: 只用一把抱起他就往床边走，玉汉忍不住娇声道：“
5: 别，五更里你还要起来祭祖呢。”
1: 只用也不回答，只在他身上嗅了起来。玉汉咯咯地娇笑道：“
5: 二爷，来年真想让我再给你添个儿子。”
1: 只用一愣，马上反应了过来：“
4: 啊，对，再给我添个儿子。”
1: 说着他吹熄了烛火，一时间外面天寒地冻，卧房内却春意无限起来。五更时分，过年的红灯笼高挂在乔家大院的门口，和着飘雪低声吟唱着。突然砰的一声，大门上又被打上了一只飞镖，正在打瞌睡的看门人啊的一声大叫，没命地往院里跑去。乔家一阵骚乱，一些家人朝大门外拥去，手里提着家伙，但外面连个鬼影都没有，只有一只镖赫然插在门上。镖上的红缨在风雪下微弱但清晰地作响。消息很快传入二门，智庸披衣坐起，揉揉眼睛，听完门外长顺的话，想了好一会儿，突然哈哈笑道：“
4: 去告诉他们没事儿，把镖拔下来，都散了回去睡觉。”
1: 长顺大惊，在门外又等了一会儿，见屋里重新熄了灯，只得离去。到了门外又等了一阵，仍然没有什么动静，众人也就散去了。长顺留了一个心眼儿，多加了四个巡夜与看门的下人。玉汉在黑夜中仍旧紧张地看着智庸，智庸搂过他来，含糊地低声说：“
4: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哼，他要是想杀我，早就杀了。他今天这么做，大概是因为这是新的一年了，与其说是在提醒我，不如说是在提醒自己，他还有一个仇人。”
1: 玉汉大惊：“
5: 二爷，你说你知道他是谁？”“
4: 我不知道。”
1: 智庸的声音愈加含糊起来。

0: 接着把手伸向安熟的地方，玉汉再次眩晕了起来，忘记了自己原本要追问的话。
1: 正月初八，三台大戏在祁县商街两端对唱，人潮如涌。晋中有名的角儿九岁红、一捧雪、赛牡丹等都到了。这个由水长卿召集的梨园比武大会简直轰动了整个山西。那日不单单评定出了梨园前三甲，而且与智庸相熟的这些商家，如水家、袁家、邱家等，也基本达成一致，那就是对乔智庸倡议办票号的举动不予支持。也就是说，他们都不会借银子给他。场面上的理由很简单，隔行如隔山，他们对票号生意一窍不通。一天的喧闹过后，邱天俊回到达盛昌，心事重重地又与崔明九说起此事。崔明九望着邱天俊试探着说，
2: 东家，你要是大家都不借银子给乔志庸，乔志庸的票号是不是就开不成了？
1: 邱天俊摇头，
3: 不，仍旧开得成。
1: 崔明九一惊，
2: 东家，您真的觉得？
1: 邱天俊说，
3: 明九啊，以后不止乔志庸要开票号，我们恐怕也要开票号了。
1: 崔明九没听明白，
2: 东家，可是您刚刚答应了水家和袁家不借银子给乔志庸开票号，我们自己倒要……
1: 邱天俊见他仍旧不大明白，心中不禁失望，但也没多说，只淡淡道，
3: 我说的是以后，算了，你从现在起就找人帮我打听票号的事，这一行生意怎么做，赚银子的门道在哪儿，我都想知道。
1: 崔明九见他不悦，识相的点点头，起身告辞。邱天俊想了想，又叫住他，
3: 听说今年水家袁家也都要派人去南方贩茶了。
1: 崔明九不情愿地答道，
2: 好像有这事儿。
1: 邱天俊站起来，久久地凝视着窗外，半晌沉声道，
3: 我们也去。
1: 崔明九心中暗暗叫苦，
2: 我们也去南方贩茶？
1: 邱天俊转过身点头道，
3: 对，你亲自带人去，我们是大商家，永远不能失了大商家的雄心，乔志庸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要做到。
2: 只是……
1: 崔明九嗫嚅着想回绝，可半天也说不出理由。邱天俊盯着他，
3: 怎么，你没有这个胆量？
2: 不是、行，我去。
1: 崔明九硬着头皮答应了。邱天俊没做声，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说，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呐、照这样下去，我们相熟的这些个商家，如水家和袁家，虽然家底厚实，还能撑上几十年，但最后一定会败的。
1: 崔明九大惊，
2: 怎么，东家认为？
1: 邱天俊摆摆手，接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3: 还有一件事你要替我记着，万一有一天乔志庸遇上了天大的难事，我们不伸手帮他一把，他就要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给他银子。乔志庸在包头给过我一份恩典，我不能永远欠着他的。
1: 崔明九更不明白了，
2: 东家，他如何会有危险呢？
1: 邱天俊终于不耐烦了，
3: 你动动脑子，世界都是乔志庸这样的人一路闯出来的，可这样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乔志庸忘了一句老话，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乔志庸犯了最后一条，乔家一定会有落败的一天，那时我们达盛昌的机会就到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

今日是你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来，小伟，尝尝这个。
10: 嗯。
9: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0: 好。
11: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10: 求集合。好看。
11: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0: 好。
8: 哎，你去哪儿啊？
1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癞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成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凸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粒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组，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

0: 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牛虾仁，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作为武装民兵，他们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子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抡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肩侧。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他们都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

0: 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余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她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余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坐，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她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地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三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炮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插型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木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2: 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3: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2: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3: 对，
2: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说 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3: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2: 嗯，
3: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的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陆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2: 嗯，明白了。
3: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岗，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鱼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3: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透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鱼舍，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鱼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场，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2: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3: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2: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3: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2: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鱼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3: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6: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啊！
6: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5: 哎、
6: 是不是？
5: 太好了。
6: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5: 对，
6: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哎、
6: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 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7: 啊、都是缺钙的表现。
6: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

0: 相当于五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0: 那必须的。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食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就
0: 直接给补充足
1: 了。
0: 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 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

0: 它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第二，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水门子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讲到，货郎想独霸广鹿岛神水潭里的神水，为了找到控制神水潭的办法，货郎发现了一个爱贪便宜的叫快嘴莲的女人。这个女人说，有一年的8月15的晚上，她经过水潭时见四周没有人，就脱光了衣服在水边洗澡。正洗着，忽见西南天飘了一朵白云，那云中走出7个仙女儿。其中有一个仙女说，这水潭可是人间最好的地方，咱姐妹何不趁此夜深人静在这里洗个澡。说光着身子就钻到了潭边的树丛里。只听一个仙女说，那光着身子就钻到了潭边的树丛里。只听一个仙女说，这人间的水啊，真是又清又香，我们把衣服也洗一洗吧。接着仙女们就洗起了衣服。正洗着，又听到一个仙女说，三妹，你带来的金棒槌何不拿出来，让姐妹们用一下。这时有个仙女抽出了一根1尺多长闪着金光的棒槌。仙女们接过来，你一下我一下的轮番垂起了衣服。过了两袋烟的功夫，就听一个仙女说，姐妹们，时间不早了，要是父王知道我们到人间来洗澡，这可就麻烦了。正说着，只听哎呦，那个被称为7妹的仙女一慌，把这金棒槌就掉到了水潭里。她喊，姐妹们，快快来帮我把棒槌捞上来。被称作大姐的仙女说，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走吧。7妹着急，那棒槌呢？大姐说，傻妹妹，水潭这么深，凡人怎么能捞得起来呢？7妹说，大姐，他们要是把水门挖开，把水放走，不就捞上来了吗？大姐说，7妹，你有所不知，这个水门凡人是挖不开的，除非用黑驴粪蛋烧火熏，不然白天挖多少，晚上长多少。说完了，仙女们就飞走了。货郎得知了这个底细，你甭提多高兴了。他赶紧搭船回老家，买了一大船的黑驴粪蛋，把这驴粪蛋运到了水门子外面，点起了大火，烧了整整的一夜。5更天的时候，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这

0: 水门子真的打开了，水潭里的水哗哗地流向了大海，露出了金光闪闪的蚌水。霍勒一把把蚌水抢在手里，连忙催促着渔船打锚启程。这大船箭打似的向海南驶去。再说这天上的巡天使按照玉帝的旨意要取回金蚌水，忽见广陆岛上金光闪闪，断定这金蚌水已经被人取走了，就急忙报告玉帝。玉帝大怒，当即派来风神雷公下界堵截。一阵电闪雷鸣，大船上的三只桅杆全给打断，几个大浪扑上来把桅船打得粉碎，货浪也被海浪卷走了，那金蚌水沉到了海里去了。金蚌水落水后变成了礁石，越长越大，成了一个小岛，这就是大连南海边的蚌水岛。而被货浪用黑驴粪蛋烧开的放水口就再也合不上了，就成了广陆岛的水门子。关于水门子的传奇故事的下集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5: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6: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又陪我一个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闯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8: 嗨，我说伙计们呐，
9: 嗨，
8: 哪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10: 船老大，鲅鱼起飞了。
8: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陆摇起来。
9: 好嘞。
8: 哎，喂哟，
9: 嘿呀嘿呀，
8: 喂，还有
9: 外甥一个，外呀
8: 外甥，外甥一个，
9: 嘿呀嘞好啊，
8: 嘿，外要上一个，
9: 外甥一个，外呀
8: 哈嘿
9: 呀，
8: 嘿叫
9: 嘿叫一个，
8: 嘿嘿
9: 呀，
8: 嘿叫
9: 嘿叫嘿叫，
8: 嘿
9: 呀
8: 嘿叫
9: 嘿叫一个，
8: 嘿嘿
9: 呀
8: 啦嘿叫
9: 嘿叫嘿叫，
8: 嘿
9: 呀啦
8: 嘿叫
9: 嘿叫一个，
8: 嘿嘿
9: 呀啦
8: 嘿叫
9: 嘿叫嘿叫，
8: 嘿
9: 呀啦
8: 嘿叫
9: 嘿叫一个，
8: 嘿嘿
9: 呀
8: 啦嘿叫
9: 嘿叫嘿叫，
8: 嘿叫
9: 嘿叫
8: 嘿叫
9: 嘿叫
8: 嘿叫
9: 嘿叫
8: 嘿叫
9: 嘿叫
8: 高。
10: 嗓
9: 哟吼吼，
10: 喊大海喽，
9: 嘿嘿，喊大海喽，
10: 一嗓喊得
9: 哟吼吼，
10: 大手嘞，
9: 嘿呦嘿呦嘿呦。

0: 就
1: 嘿
0: 就高门大嗓
1: 要好好
0: 喊大海喽，
1: 嘿嘿喊大海喽，
0: 一嗓喊得
1: 要好好
0: 大少后来
1: 嘿就
0: 嘿就
1: 嘿

0: 着朝旗，
1: 朝又落哟，
0: 喊的珍宝铺大海，
1: 铺大海哟，
0: 哟吼，
2: 嘿哟嘿哟，
0: 哟吼，
2: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哟吼，
1: 哟吼，
0: 嘿哟吼，
2: 嘿哟嘿哟，
0: 哟吼，
2: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哟哟吼，
1: 哟吼。
0: 我喊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2: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0: 大海为我
1: 唱。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
0: 利
1: 胜
0: 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传声，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传承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哎。

0: 没有风的时候呢，帆不起作用了，就得摇橹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好的基本设施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到。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耗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儿，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这帮人，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创作人，我就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唱爱好的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长院这次吉祥人，我们这次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谓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1: 长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启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耗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耗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可能会直戳很多人的心巴，这就叫做你以为你吃的是素菜，其实全是油脂。听完我直接一拍大腿，哎，这说的不就是我吗？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减肥减脂想清淡饮食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避开大鱼大肉，直奔素菜菜单，觉得吃青菜吃豆腐总没错吧，肯定是健康又低卡。结果呢，天天吃素，体重一点没掉，体检血脂还悄悄的往上窜，自己都纳了闷了，我明明没吃肉啊，咋还这么油腻呢？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素菜刺客，看看他们有多会骗人。先说咱们餐桌上的常客，地三鲜，红烧茄子，干煸豆角，看着全是青菜土豆，做法那叫一个费油。茄子本身就是海绵体质，下锅之后疯狂吸油，一根茄子能吸走小半瓶油，比五花肉还能吞油脂。干煸豆角得先过油炸，干锅菜花全程油浸着炖，就连看似清爽的蔬菜沙拉，那一勺沙拉酱脂肪含量直逼80%，吃沙拉等于直接喝油，妥妥的热量炸弹。还有那些仿荤素食，油炸豆腐，油炸丸子，披着素食的外衣全是糖油混合物，吃起来香得过瘾，背地里全是油脂在搞鬼。我们总觉得吃素等于健康，可万万没想到烹饪方式才是关键。宽油爆炒，油炸红烧之后，再清淡的素菜都能变成油腻杀手，比一碗红烧肉的热量还要高呢。其实啊，这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不光是吃饭，生活里好多事儿都是这样，不能只看表面，别被看似健康的外表迷惑，也别被惯性思维牵着走。

0: 看似简单的事儿，背后藏着不少小门道。这正是吃素想健康，烹饪别逞强，少炸少红烧，清炒蒸煮强，远离油脂坑，夜食才真香。希望大家都能避开伪素菜的陷阱，吃得健康又舒心。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常说鹿马脚，而不是鹿猪脚或鹿狗脚？这个看似普通的日常用语背后，竟然藏着一段横跨千年的历史传奇。从唐代的节日狂欢，到元代的官场黑话，再到明代皇后的一双大脚如何意外成为成语源头，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个被时间尘封的语言密码，看看一个简单的马脚如何穿越三个朝代，最终成为中国人最常用的表达之一。唐代的假麒麟游戏，最早的鹿马脚现场，想象一下大唐长安的上元节夜晚，万人空巷的街头，一只麒麟在人群中优雅踱步，引来围观百姓的阵阵惊叹。可突然一阵风吹过，那金光闪闪的麒麟皮下赫然露出了一对再普通不过的马蹄，这就是最早的鹿马脚现场。唐代人在为节日助兴之际，常常将马或是驴用彩绘的麒麟皮披于其身上，扮作神兽进行游行。不过马之脚步乃是最难进行遮掩之处，只要稍稍一不留神，便极易原形毕露。诗人杨炯曾讽刺那些徒有其表的官员为麒麟穴，就像是驴子被套上了麒麟皮，倘若剥去内外衣，依旧还是驴。这种假麒麟的游戏，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极为绝妙的隐喻。任何形式的伪装，都终究难以逃脱真相彻底大白的那一个时刻。元代杂剧中的官场黑话，马脚成为权力游戏，暗语时光流转到元代。在无名氏杂剧包带至沉舟跳米中，一位官员紧张地说，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先斩后奏，这一来则怕我们露出马脚来了。此时的露马脚已从街头的游戏升华为官场的暗语，特指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即将败露。有趣的是，元代距明代尚有近百年之遥，这也就意味着露马脚一词在马皇后那大脚的故事之前便已然流行开来。在元曲的市井智慧里，马脚不再仅仅是动物的肢体，而是成了权力游戏中人人都感到畏惧的破绽象征。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吏最怕的就是在包青天这样的清官面前露出马脚。明代马皇后的尴尬时刻，一双大脚如何成就经典成语历史。来到明朝洪武年间，南京城的街头突然传开一个爆炸性的八卦，马皇后乘轿出游之时，一阵怪风掀开轿帘，露出了她那双未尝过的大脚。在以小脚为美的时代，这位开国皇后的大脚成了全城笑谈。更为讽刺的是，她偏偏姓马，于是露马脚这个老旧的词汇陡然有了全新的实际对应。马皇后平日用长裙严密遮掩的双脚，就这样意外成为了成语的最佳注脚。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一个本意为暴露破绽的古老词汇，因为一位真实人物的尴尬遭遇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力。词语演变的奇妙轨迹，从具体到抽象的语义跳跃，露马脚的演变史堪称汉语语义学的经典案例。它最初只是较为简略的描述唐代假麒麟游戏里那马脚逐渐暴露的具体场景，到了元代之时，便已被巧妙地抽象成了揭露真相的一种通用表达。而明代马皇后的这一事件，又给它增添了极为鲜活的故事性。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象的循环，展现出了语音生命那顽强且灵动的特质。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人生路上，很多人急于求成，遇事跟着情绪匆匆拍板，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真正厉害的人，懂得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在做决定之前，他们往往会先给自己一段沉下心来充分思考的时间。他们明白，与其不动脑子做十件半途而废的事，不如下功夫把一件事想清楚，办利索。他们会梳理前因后果，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周全的计划。遇到突发状况，也不会慌不择路，而是先冷静分析利弊。遇事只有充分思考，

0: 足准备，才能稳扎稳打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1: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5: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旧时妇女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甚至妇女跨踩渔网都视为不吉利。而在上世纪5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并连年获得高产船的称号。38号头船船长文淑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寻访海上花木兰，了解38号女将们23年的捕鱼史。38号顾名思义，必定与妇女有关。旧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四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远洋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出海后，船在风浪里颠簸，姑娘们的脑袋也随着旋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白，胃肠翻滚，大口呕吐，吐完了饭水，吐黄水，即使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晕船关，在渔船上站住了脚跟，很快与男船员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要求出海打鱼的姑娘也极为踊跃。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一对 44.1 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38号从机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妇女们的带头人文淑珍被任命为跟船船长，她也是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38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八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3年，文淑珍被提升为38号头船船长，女船员增至了1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落帆、摇橹、测量水深、流速和风向。一次，文淑珍率船在山东捕鱼，海面忽然刮起11级大风，渔船未能及时收港，只好下锚停航。狂风卷起高达20多米的海浪向38号袭来，只有女船长和女船员的渔船在海面上倔强地挺立着，桅杆被打断了，锚缆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危急时刻，文淑珍动员全体船员齐心协力。

沉着稳定地亲自掌舵，经过与风浪20多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渔船安全收港，挽救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1969年后，38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发展到两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文淑珍和她的38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思阳渔场，曾创造出一天捕获15000余斤对虾的高产记录，多次夺得辽宁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成绩，创造出令男同志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业绩。他们的船舱总是满载而归，为集体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38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打鱼姑娘文淑珍的名字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1981年38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有154名女青年上船捕鱼，38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 1.3 万吨。巾帼不让须眉，154名渔家儿女诠释着海上花木兰披风斩浪的顽强拼搏精神，他们是时代的楷模。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赛里岛海域繁衍。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癞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凸起体，成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 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

0: 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

0: 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证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

0: 行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

0: 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

0: 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

0: 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高空槽系统影响，预计12号夜间开始，从长海县各镇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偏南风或东南风多数时段风力稍大，局部区域风力较大，需注意防范。气温整体有所回升，部分时段潮湿闷热。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2到29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30度，海洋气温23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3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如果你今年四十多岁了，你的人生余额已经不多了，相当于手机还剩38%的电，看着不少，得省着用了。后台程序工作、家庭应酬费电的很，无关紧要的事就放下了。60岁，就剩18%的电了，得关后台了，只关心重要的人和事，其他的都要放下了。70岁只剩8%的电了，进入飞行模式吧，不去关心任何人和事，全都放下了。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借八驼子的传奇故事。有人可能听了就觉得纳闷，什么叫借八？如果说我用大连话讲，您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赖结把子，懂了吧？就是挺大的那种蛤蟆。相传古时候，南方有个姓于的风水先生，祖祖辈辈靠看风水骗人发了大财，到了他这一辈，成年是走南闯北。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洪家庄，发现洪员外的水缸里养着一只三条腿的大结巴子。洪员外告诉他，这是五年前押船去福山的途中救的一条北方渔船的船老大送的，还说船老大有一公一母两只，这只呢是母的。这于先生一听，哎，这是个宝物，一定得弄到手。于是啊，就连说带骗

巴子就骗到了手。原来啊，这是一条三条腿的金蝉，只要找到那只公蝉配上对儿，他就能给你吐金元宝。事不宜迟，他马上雇了一条大船，又雇了十个土匪当帮手，向北出发。不到半个月就来到了长山群岛，每日一岛的到处转悠，土匪上岛就去抢劫，而这个风水先生呢，则守在这个水缸的边上，观察着金蝉的一举一动。看了三天三夜，金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大船刚刚靠近广陆岛，就见缸里的金蝉咕咕地叫了两声，紧接着就往上跳。风水先生忙叫船老大把船停下来靠岸。风水先生叫了两个土匪抬着水缸，他跟在后边就到处的转悠，转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金蝉有动静。第五天，他们抬着水缸啊，来到了老铁山的北坡，远远的看见树林边有三间石头房。正在这时，忽听水缸里的水就像开了锅一样，低头一看，那金蝉呢，蹦着三条腿不断的往上窜。风水先生叫土匪把水缸抬到了石屋里边，这石屋里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问明来意之后，便告诉他们，五年前押船去福山途中遇到的那个船老大就是她丈夫，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她丈夫生前确实在水缸里养了一个大戒疤子，经过三年的风吹雨淋，现在的水缸啊已经被淤泥淤死了。风水先生一听，忙叫土匪把大缸挖了出来，他怕伤到宝物，就自己动手往外抠着缸里的淤泥。到了缸底，抠出了一条筷子粗细的二尺来长的肚子有碗口粗的小长虫。风水先生一看明白了，是小长虫把这大戒疤子给吞下去了。这下可不得了，这叫龙肚藏蝉呐！他急忙用一个小方盒把这条小长虫就装了起来。第二天，海面刮起了西南风，风急浪高，不能开船。可是风水先生财迷心窍，说什么也要开船。哪知道一出广陆岛就失去了控制，直奔着大长山岛去了。风水先生吓坏了，急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赶忙把小方盒就扔到了海里。小长虫钻出了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大青蛇，正准备逃跑，忽然从海底窜上了一只大蝎子，张开了那铡刀似的大夹子，咔咔两下就把这青蛇剪为了三段。从青蛇的肚子里蹦出了一只大金蝉，金蝉落水刚要跳，一只老鳖从海底冒了出来，一口又把它吞进了肚里。这时候水缸里的那只金蝉气得一下就蹦到了老鳖的背上，肚子是越鼓越大，转眼之间就把这老鳖给压住了，自己呢却变成了一个蛤蟆型的石坨子。这就是戒疤坨子，直到今天，戒疤坨子依然停在大长山岛南海坨子距岸不远的地方。至于那个风水先生和那群土匪，就不知去向了。关于长海县戒疤坨子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作为武装民兵，他们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子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扔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尖刺。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他们都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他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

0: 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三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炮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叉形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目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

0: 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舍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1: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0: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舍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舍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0: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舍的舍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1: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0: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二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舍的一个特色。
1: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鹿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1: 明白了。
0: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岛。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

0: 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1: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0: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1: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纬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

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及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拼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

0: 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象拔蚌。长海县作为渔业县份，加快推进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不断巩固提升海洋渔业的优势地位。建设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水产资源是前提，最重要的是有新品种，实现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象拔蚌这个舶来品种就是长海县引进的优质品种，已成为黄海北部海洋物种中的新族。象拔蚌属海棠目凤栖蛤科，它有两个壳，壳表面通常呈灰色或棕色，壳体自身的体型像大蚬子，壳长约18到35厘米。它的珍贵就在于长出的一根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很像大象的鼻子，故而得名象拔蚌。一只壳体20厘米的象拔蚌，它又粗又长的虹吸管可伸展接近1米，且不能缩入壳内，其肥硕的虹吸管肉质脆嫩清甜，口感爽口劲道，是备受亚洲人欢迎的顶级食材。象拔蚌由此筑牢高级海鲜的地位，成为著名的高档经济贝类。象拔蚌为海洋底栖动物，穴居于海底，在泥沙中穴居生活。象拔蚌在壳长5到10厘米时，潜沙能力很强，一般全身潜入沙层只需5分钟，当壳长达到15厘米以上，就失去了运动与潜沙能力，终生穴居生活，不再移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象拔蚌就被引进长海县，在塞里岛海域繁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引进的海洋物种中，还有一款叫做真海鞘，它的外观呈橙红色或鲜红色，形状比较怪异，长相好似陆地的植物苦瓜和癞瓜，身体表面生有很多乳头状突起体，成体体高在15厘米左右，体宽约10厘米，体外由较厚的囊外皮包裹，囊上端有入水孔和出水孔，入水孔向一侧倾斜，关闭时口端形成张形褶皱，出水孔直立，关闭时口端呈臂形褶皱，从体后端生出根状突水肌，以此附着在岩礁、岩石、沙粒或海藻类等海底固形物体上。真海鞘为杂食性，以硅藻类、小型原生动物、甲壳动物、软体动物的浮游幼体等为食。海底的真海鞘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尤其是在夏季味道最鲜美，深受日韩国民的青睐，主要以生食为主，是刺身的优质食材。2014年，长海县从韩国引进该品种，在獐子岛海域养殖。象拔蚌和真海鞘虽然是舶来物种，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 请听 FM 91.7 长。

0: 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 3.45 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0: 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小桥流水

0: 江南水乡古韵绵长，源自广袤陆地的豆类与蔬菜，以及取自浩瀚湖海的鱼虾蟹。你要再经过煎炸蒸煮醉酱糟等多种的烹饪技法，再结合质朴的亲民的食材与家传烹饪的手法，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炊烟里面二十四节气的轮回被烹煮成为舌尖上的诗经。风景如画的杭州饮食口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如果您碰巧是一位素食的爱好者，那杭州想来定会让你有种不虚此行的体验。杭州多寺院，隐藏山水之间的寺院不仅有禅意，如今更有烟火气。比如素烧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杭州人素来喜欢把豆腐皮做成素卤凉菜，清鲜素味，营养丰富。最初的制作工艺呢是先蒸后烟熏，现在呢大部分改为叫做素油煎炸了。豆皮的颜色呢是色泽光亮，鲜甜香软，切了块就可以吃。因为切了以后它的形状很像是做成一块一块的烧鹅，所以得名为素烧鹅。这是款地地道道的素菜，从头到脚的食材都是素的，但是却做出了荤菜的口感。
1: 太阳升起，东坞山村在弥漫的豆香中醒来，清新而醇厚的气息浸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浸透着当地一种特殊的美食。生长于本地的黄豆经由清水浸泡逐渐鼓胀，在石磨的细腻碾磨下褪去豆皮，磨盘一圈圈轮转，乳白色的豆浆徐徐流出。将豆浆兑入开水之中，1:2的注水比例是研磨豆浆的秘诀。用强火迅速煮沸，撇去浮沫，杀菌的同时去除豆腥味，反复过滤去除杂质。紧跟其后的便是制作豆皮最为关键的一步。
2: 啊，我们这个豆腐皮呢需要三口气啊，就是拿锅里一口气这样，然后呢就这样上架一口气，出锅了嘛，这一口气就这样。
1: 沸腾的豆浆在趋于冷却的过程中，与空气相接触的上层表面逐渐凝结成豆腐衣，竹棒打捞下，薄至透明的豆衣迅速脱离，成片高高挂起，经由风与时间的洗礼，由乳黄变作金黄，达到油润光亮、清香柔滑的至高品质。杨征从小在杭州长大，来自东坞山村的金衣落脚杭州，成了记忆中妈妈的拿手好菜素烧鹅。素烧鹅因口感近似烧鹅肉而得名，极具特色的风味在杭州人家间广为流传。
3: 小时候就经常吃到妈妈做的素烧鹅，那个味道伴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童年。后来自己做了厨师，也想复原这道菜的味道，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那妈来了，
4: 这是素烧鹅。
3: 对啊，
4: 第一张挑一张完整一点的。
3: 这张可以吗？你看啊，我们换一张是吧。这张好。然后我们要放酱油对不对？
1: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母亲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豆制菜肴，素烧鹅在调味上追求简单朴素，仅用酱油与水调味，最大程度体现豆皮的原汁原味。杨征在母亲的指点下，将舒展的金衣变作宽度10厘米左右的厚软长筋，随即上笼蒸制5分钟，确保豆皮预热散发醇香的同时熟而不老。看着儿子熟练的动作与专注的神情，母亲知道这份美食制作方法的传递，也是自己与孩子之间情感的传达。大油锅中翻滚的热油通过高温令豆皮表面迅速收紧膨胀，炸制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控制全凭厨师经验。 工的素烧鹅，表皮两面酥脆，内部软嫩多汁，一口咬下豆香四溢。
3: 第一次做啊，味道怎么样？
4: 口感不错，酥脆，就是稍稍有点过。
3: 行，那我下次再加把劲。
1: 工工整整的一份素烧鹅，承载着杭州家庭餐桌的温情一刻，更是连结当下与过去生活的纽带。一年之中，黄豆三次成熟，人们便在这数度返回餐桌的菜肴中，重温岁月人情，遥望未来。

0: 现在关注的是伦理中国。如果秋天来到杭州游玩，有一道菜您是不能错过的，它被老杭州人称作舌尖上的黄金，连苏东坡都为它写过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清炒蟹粉。这道菜啊，是江南特有的清水大闸蟹，采蟹人会精选农历九月的六月黄螃蟹，这时候的蟹黄呢，像流沙咸蛋黄一样饱满，而蟹肉呢比豆腐还嫩。当然拆蟹可是个精细活，得用特制的蟹八件，细心的师傅连蟹脚也不会放过，用剪子将蟹脚呢掐头去纹以后，签子轻轻一捅，整条蟹肉便从壳里滑出。一只螃蟹得拆出蟹黄、蟹膏、蟹肉、蟹腿四种精华，你要凑够一盘至少得用上十几只螃蟹。这道菜里面藏着杭州人的美食智慧，南宋山家清供里面就记载了蟹粉的做法，当年它可是皇家宴席当中的隐藏菜单。现在您去百年老店楼外楼，还能看见师傅用祖传的紫铜锅来炒蟹粉，这锅边啊都磨出了包浆了。
1: 季节变化是人们感知时间最直接的方式，十月桂花满杭城，金秋时节蟹子肥，蟹丰富了杭州人秋季的餐桌。这里是位于江阴的蟹场，秋风吹拂，正值收获的好时候，充足而清澈的水源为蟹类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里产出的蟹个头大，内容足，蟹壳泛青，色泽优良，扎实的外表下黄膏丰满，肉质鲜美，吸引着众多食客。
2: 等一下抓螃蟹的时候，切胳膊短腿的不要，黑的不要，爬得慢的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抓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夹到手。
1: 一大早采蟹工人们来到蟹塘，争分夺秒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行动灵活，力气足，是判断螃蟹强壮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螃蟹口感好，腥气淡，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令采蟹人深谙螃蟹的品质规律。而同样追随着时间脚步，将美食期望寄托于蟹的，还有扎根杭城的老厨师。每到秋季，江阴蟹场便是杨立达最常来到的地方。对他来说，一道清炒蟹粉就是美食世界的江南秋景。
3: 我们做蟹粉的蟹呢，是当天进的货，那么中午吃的蟹粉呢是上午拆的，晚上吃的蟹粉呢是下午拆的，保证品质。
1: 精挑细选的强壮湖蟹撇去泥沙，用麻绳按枝捆绑，收拢整齐，350克左右的大小最为适宜。蟹肉足够成熟的同时，味极变老，无论口感还是鲜度都处于巅峰。热气升腾中，蒸制20分钟的湖蟹散发出浓郁鲜香。将熟蟹黄与蟹肉仔细剔出，橙黄与雪白交错，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味觉交融。从蟹场到后厨，采集完成的蟹粉以最新鲜的姿态呈现眼前。杨立达将自行熬制的蟹油倒入锅中，撒下姜末，油温升高，鲜香飘散，此时便是蟹粉入锅的最佳时机。短暂的炒制，在不破坏鲜嫩肉质的

0: 同时，令蟹粉充分浸润油脂与姜末，增香增味，去腥去寒。花雕酒与鸡汤的加入，为蟹粉增加了别样的风味。盐、糖少许，小火勾芡，这是杨丽达多年经验寻找到的留鲜秘诀。
1: 清炒蟹不这道菜呢，我们做了十几年了。那这个口味主要是清淡，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蟹的鲜度和原味。
0: 色泽金黄的清炒蟹粉盛入器皿，浓郁醇厚的蟹香配合香滑细腻的口感，于舌尖之上演绎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食味风华。
2: 活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来到杭州啊，除了吃螃蟹，有一道菜连乾隆皇帝都念念不忘，那就是长江三鲜之首蒸石鱼。这应该算是杭州人心里面最贵的江鲜了，连《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都特别提醒贾宝玉，你吃石鱼的时候不要刮鳞。每年的春末夏初，钱塘江上的石鱼会顶着桃花汛的逆流而上，这时候的石鱼鳞片下藏着黄金的脂肪层，肉质比豆腐还嫩。老渔民常说啊，过时不候，说的就是石鱼离水就死，从江边到餐桌那是分秒必争。最特别的是蒸石鱼还是带着鱼鳞，老人家说这鱼鳞呢就像是天然的蒸笼，锁住了鱼肉的汁水，再铺上金华火腿片、春笋片、香菇，浇上绍兴黄酒和酒酿，上锅清蒸，蒸汽里面会飘出了厚厚的姜香、花香、酒香的奇妙香气。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任职时，吃完石鱼写下了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清代美食家袁枚在《岁月食单》里面也详细记录了蒸食的诀窍。最有趣的民间说法是，石鱼因为太美味而不肯逃走，每年乖乖回到钱塘江赴约，才有了食这个认准时辰的名字，左边一个鱼字，右边一个时间的时。当然现在都不是野生的石鱼啊，杭州大厨们都是用生态养殖的鱼来复刻，虽然价格还是不便宜，但是这份穿越千年的春之味绝对值得您好好品尝一下。那下次来杭州别忘了尝尝这条会暴食的鱼，您也要把钱塘江的春天吃到肚子里。
0: 入行数十载，厨房成了杨丽达赋予最多感情的地方，不善言辞的老厨师通过美食传达心意，也在探寻美食的道路上结缘。每个季度，杨丽达总会拜访眼前的这片鱼塘，与身为鱼塘主人的好友老郑小聚。生长在水乡，杨丽达对来自水域的食材有着特殊的情结，而与老友的相识也正是源自多年前的一次食材寻鲜。2015年的秋天，杨丽达第一次循着食鱼味美的线索而来，与老郑一拍即合。
1: 捞两条石鱼我们看看吧，看看状态怎么样。
3: 好的。
0: 熟知食鱼生长规律的老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在鱼塘水底铺设塘泥，通过模拟江河的方式为食鱼构建最佳的生长环境。如此培育的食鱼不仅肉质细腻、口感滑嫩，更是将食味之鲜演绎到极致。清理干净的食鱼保留鱼鳞，因其细腻薄软的特质可与鱼肉一同食用。将食鱼周身的水分吸干，在背脊肉厚的地方用少许盐仔细抹匀，短暂腌制后的鱼肉更具风味。用生抽、黄酒、糖为基底，加入洋葱、姜丝、小葱翻炒，捞出取汁浇淋鱼上，调味的同时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浇汁上蒸箱是烹制食鱼最为关键的一步。
1: 食鱼呢跟其他鱼不一样，它肉质特别细腻，那我们在加工食鱼的时候呢要低压的蒸汽去给它焖出来的，焖20几分钟，蒸出的鱼呢口感呢更滑嫩更鲜美。
0: 蒸制完毕的食鱼，鱼皮脆薄如纸，鱼骨细软可嚼，鳞下脂肪充分溶于鱼肉纤维，带来了丰盈润泽的舌尖体验。

口石鱼，是老厨师与养鱼人的高山流水，是食客心目中的至鲜美味，也是江南水乡赋予寻常人家

0: 到了舟山群岛，除了吃海鲜，其实还有一道让本地人都非常留恋的下饭神器，咸香扑鼻的响烧肉。这可是被渔民称为风与火的艺术。舟山人口中的响其实是黄鱼晒成的鱼干。老渔民呢有句口诀叫三伏天晒响，西北风催香，每条赏都经过30天的日光浴加海风 SPA， 晒到鱼肉泛出蜜蜡色，咸香味比新鲜的黄鱼还浓10倍。旧时渔船出海半年，全靠着浓缩的东海精华来补充营养。取三肥七瘦的土猪肉和泡发的黄鱼响切成麻姜块，热锅下菜籽油爆香姜蒜，肉块炒出金黄焦边时加入响块，就像是在往红烧肉里面加入海的味道。关键您得再加一勺舟山人家家家都有酿的虾油，再倒啤酒以代水，再小火慢炖1个小时。等您揭开锅盖那瞬间，咸香味道能醒3层楼。琥珀色的肉块颤巍巍地挂着酱汁，鱼响吸饱了肉香反而变得柔软，更绝的是汤汁浇在白米饭上，据说小孩子能连吃3大碗饭。老辈人说这叫做一碗响烧肉，神仙不肯走。
1: 面对家乡风味，有人选择新鲜至上，也有人选择将这份味道长久保存。远离杭州的舟山小岛上，人们便通过制作一种名为响的美食，记录故乡回荡的海潮。气温下行的11月，正是出鳗的好时节。
2: 哦，有了，老大，给我几块了呀？哎，
3: 个个都多，
2: 新。
1: 年近七旬的于信林来到岸边，挑选好鳗。天冷时将鱼制作成响，是岛民们长久以来不变的习惯。
2: 哦，五毛来了，好大的。
4: 什么五毛不要？9块钱9块头了，哪能批批开了？
2: 好走嘞，好走嘞，
4: 好走嘞。
1: 海鱼风干即为响，看似简单，却因制作者心意与手法的不同而千差万别。鳗鱼剖开洗净，陈秋月取来粗盐均匀涂抹鱼身，双手不断揉搓，令盐分渗入的同时，使鱼肉在反复的按压推挤下获得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口感。在舟山，晒鱼干的人家随着天气转凉逐渐增多，低温下的自然海风是最好的催化剂。陈秋月将腌过的鳗鱼排列铺展在竹晒板上，长达2日的海风吹拂，令鱼皮下丰富的油脂渐渐溢出，夹杂海洋特有的咸腥，呈现出朴实纯粹的岛上风味。吹至70成干的响，挂在屋檐下可以保存足足1年。

0: 每到秋冬季节，于信林夫妇总会把做得最好的几批饷寄给独自在杭州打拼的儿子，而身为厨师的儿子于敏也渐渐把响烧肉做成了拿手绝活。响去除头部与尾部，改刀成段，口感紧实而不松散，口味最佳。于敏使用油煎响段的方法去除鱼腥，选取五花肉翻炒直至散发香味，酱油、糖、黄酒构成的家庭式红烧做法，令响和猪肉完美结合。响在上，肉在下，同时放入砂锅炖制，海洋风味与陆上食材碰撞出奇妙而丰富的味觉效果，酱汁粘稠，香气浓郁。这份源自海洋、凝结了亲情与乡情的味道，跨越时间与距离，绵延不绝。任何季节，只要天晴，渔船都会出海。去一趟深海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近海拖网捕捞在岛民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渔网撒下，暗绿色的大网沉下水面，锁住一片水域。在耐心的等待过后，伴随网绳的律动，丰富多样的鱼虾带着淋漓海水冲破海面。在舟山，渔民们常常将这一网的内容通通纳入锅中，就地烧煮，在日常饮食中频频上演小海鲜的大融合。
1: 今天上了什么货啊？
2: 那个皮皮虾、带鱼、小黄鱼、蟹啊，
1: 这些不错。
0: 从小在舟山小岛上长大的渔民，岛上生活的点滴印记始终存在于心，也深刻影响着他对自身厨师道路的领悟。撒网捞起的一锅腥，因季节、天气、水域等差异而不尽相同，是海鲜时令最好的体现，也是舟山人对自然最为亲切的触碰。面对极度鲜美的海洋食材，简单清淡的调味往往更直击心灵。这不仅是岛上人家烧煮鱼虾的传统手法，也是于敏历经各种调味尝试后最终回归的选择。与传统的炖煮吃法不同，于敏采用了蒸的方式。虾、螃蟹等海鲜汇集一盘，上锅蒸制，浓郁的鲜香在热气蒸腾中不断交融，激发出十足的至鲜本味。浇上海鲜汁与葱油，宣告完成。沉甸甸的一份一网打尽，以丰盈姿态表达着人们对海洋馈赠的真诚谢意，也向人们传递着随性乐观的生活方式。跟随海鲜时令而动的美食佳肴，陪伴着一代代人远走，在变化之中找寻不变的初心。小岛之上，跨越季节轮转，陪伴人们的不仅仅是海鲜，还有生长于广阔沙地的蔬菜。被视为劣质土地的沙地素来不受植物青睐，却在岛民辛勤而执着的培育下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天水施肥加强营养是种植的关键，沙地孕育的蔬菜吸纳了海洋气息，相比别处更加生脆多汁，为临海人们的饮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早，于敏拿上竹筐来到地里，眼前这些圆润饱满的紫萝卜正是他的目标。多年离家在外打拼，这次回家，他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美食沙地萝卜炖带鱼来弥补未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遗憾。

0: 特口味，椒盐虾菇便是其中的典型。身形健硕、色泽亮丽的虾菇，因蛋白质等营养含量丰富，加之弹性十足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1: 我们现在来制作椒盐皮皮虾啊，制作皮皮虾最重要的是腌蒜，第一步要洗蒜，要把蒜的辛辣味洗掉，第二步是腌蒜，要腌72小时以上啊，第三点是火候的把控，不能出锅早3秒跟晚3秒。
0: 蒜是虾菇调味的重要筹码，以蒜为基底，不同的形态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味觉效果。新鲜蒜粒剁碎成蒜末，热油炸制，再投入事先腌制的蒜泥一同油炸，如此一来，蒜香便能充分渗入热油。
1: 我来杭州做厨师20多年，炸皮皮虾是非常考验一个厨师的功底，至今我还是用这道菜来考验厨师的基本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魔力中国，居住在临海的人家会和海鲜结下不解之缘，而远离海岸的人们则在水域和陆地之间探寻美食的脉络。爆双花是一道老杭州人都特别喜爱的传统杭帮菜，可是到现在啊，还在卖这道菜的餐馆真的是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爆双花的食材切配难度很大，因为这道菜十分考验厨师的刀工，也很费时间。所谓爆双花，就是鱿鱼和猪腰这对 CP， 老师傅的刀工比绣花针还细，鱿鱼要切出麦穗的纹，下锅瞬间卷成了牡丹花，猪腰得切成蝴蝶片，那上面的花纹啊非常整齐。所以老话说得好，一片鱿鱼18刀，没有10年功夫不敢做这道菜。
0: 在杭州，一道名为爆双花的传统杭帮菜征服了几代人的味蕾。厨师宋小军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师从叶杭盛从厨十数年的他，虽然出师已久，每年依然会受到来自师傅的考验。杭州传统爆双花采用鸡胗和木鱼作为主要原料，制作过程极为讲究，
3: 刀工还是有欠缺啊，停断了。因为这个爆双花这个菜呢，刀工很重要，刀工好不好决定这个菜要出品漂不漂亮。那么我们做这个刀工细活的时候呢，要调整器械，心平气和的切这个原料，这样呢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
0: 叶杭盛要求徒弟们，想要做好地道的杭帮菜，必须练就一流的刀工，这影响着菜的外观，也左右着食材烹调后的口感。鸡胗去皮，刀刃轻贴，划出纵深而不断的刀痕，每一刀落下都要保证间距均匀，线条平齐，此时便是考验厨师功力的关键一刻。鸡胗旋转90度，刀刃垂直而下，在即将切透肉质的前一秒精准止步，切割成花。木鱼与鸡胗通过同样的方式改刀成花，裹上淀粉、盐、胡椒等，均匀腌制。
4: 爆双花这个菜啊，是杭州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首先一点，一定要让它能够开出花来，勾芡之后特别的脆嫩，香之后那种香味特别的受我们杭州老百姓的喜欢。
0: 质地嫩滑的鸡胗花与质地脆嫩的木鱼花分别过水过油，短暂的高温油炸令两种食材熟至七分，保持原有质感的同时激发出食材香味。翻炒蒜末，双花同时倒入油锅，大火爆炒，高温令双花表面迅速烫熟收紧，锁住内部鲜味的同时带来了富有弹性的口感。
3: 50年前我做噱头的时候我经常做，那时候有好多店家在这卖。

0: 最近十多年呢，几乎没有定价在做这个菜。为什么呢？这个菜的难度比较大。现在你们把这道爆酸花推出来了，口碑不错，外观看上去也比较精细。我觉得这道菜是个精品菜，你们能做出来，我很高兴。
1: 传统杭帮菜在色香味的萦绕间续写传承。一年的结尾在冬季，那些属于冬天的菜肴对人们而言也有了特殊的意义。小雪时节，在杭州家家户户都有着腌酱的传统，酱鸭承载着杭州人对家的温暖印象。平坦开阔的天台是酱鸭诞生的场所，杭州本地产出的麻鸭体型小，肉质嫩，是制作酱鸭时的不二选择。酱油搭配香料熬制的酱汁是杭州酱鸭的灵魂所在，也是杭州人独一无二的味觉密码。色泽黑亮的酱油随着温度升高，气味逐渐浓郁，白果、香叶、花椒等香料的投入碰撞出复合之味，如此熬制的酱汁浓郁醇香，去腥皮味。
2: 这个七八个小时一定要翻一下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啊，要翻一翻。
1: 起劲的鸭子没入冷却的酱汁，充分浸泡后需要翻面，日夜翻压足足18小时后，鸭肉纤维吸饱酱汁，色泽逐渐沉淀。对于酱这一传统制作方法而言，时间永远占据着最大比重。浸泡完成的鸭子迎来了最后的时间历练，低温天的风吹日晒为酱鸭增香增色，7天的耐心等待是独属于杭州酱鸭的美食轮回。天台之上的冬季美食不止于此，缸中腌制的雪里红同样把握着杭州人冬季的饮食。一大早，宋小军和妻子一起来到菜地，这片由夫妻俩亲手浇灌的菜地中种植的正是冬季美味雪里红。这些散发着清香、色泽碧绿的蔬菜是宋小军追求食材之美的最好见证。
2: 这个颜色晒到微黄就行了啊，水分还是要保持住的啊，否则的话鲜味没了，盐分得要控制好啊。
1: 雪里红经由短暂的风干脱水后进入盐水，随即整颗填入缸中压实，腌制后便能鲜爽入味。腌制完成的雪里红切碎，水分充足，口感咸鲜爽脆。作为辅料，搭配小河虾、黑鱼片等诸多食材炒制，各有滋味。一只酱鸭，一盘雪里红炒菜，存在于每个杭州人记忆的角落。地道的一口家乡菜，或许不具备华丽的外表，也难及山珍海味带来的味觉盛宴，却真挚平凡，长久抚慰着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的湿度。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伦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碧，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分瘦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甚明，唯与你形同赴于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迷，花的笑谈别。

翻开泛黄故事集，找寻过往遗迹，点点滴滴却只剩回忆。

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严罗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一条小鱼在乎》，他留言说真心建议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生活中人和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三分钟泡面，有的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你要的方式就坚定地走下去，别胡思乱想，每个花期都不一样，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所以呢，别搞得不堪重负的样子，大胆地往前走，你的光芒终将被照亮。很有力量，很治愈的一段文字啊，那也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正如你的这段文字表达一般，这条小鱼在乎，一起来听。

跑不动的沸羊羊留言说想要听不再联系，他说有的人比较幸运，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而你呢，可能就是不再联系的那个人吧。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在哪里受伤，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疗愈一切，一起来听不再联系。

枯藤老树昏蔽，小桥流水仍去，古道西分受离，夕阳陨落西行，断肠流落天际，对松柳枝哭啼，独酒浇愁甚明，唯与你形同赋予那晚群聚空，虚行月如明，花的笑谈别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哎呦哥哥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红色高跟鞋，他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初中的军训晚会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唱的，完全沉浸在那首歌里，我在那里怪吼怪叫的鼓掌。完了的时候呢，我特别激动，跑去操场边揪了一把草送给了她，同学在旁边喝彩。最后呢，这个女孩成了我的女朋友，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但是想想当时我就很开心啊，一段尘封的往事回忆啊，一起来听红色高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致姗姗来迟的你》，一路的颠沛流离，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是我，《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

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

设计的祭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着我粟，无着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属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米，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

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

0: 坤，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0

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

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

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

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3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

做不给到顶，浪子回头。

0: 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新闻聚焦：广西军区组织200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救灾一线，助力地方灾后重建。
0: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的自主保障水平。
1: 环球军情，伊朗称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违规船只，并对卡塔尔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0: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三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深入查找和解决练兵备战、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臧前文、韩旭芳、李飞翔发来的报道。
2: 特勤处事中的每一次卡壳，都是对实战能力的一次预警。
0: 下午5点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训练刚刚结束，机关训练督导组就带领官兵马上展开复盘总结。讨论时，大家开门见山，不谈成绩，直面问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周峰对记者说，以往面对机关，基层官兵总是抱着迎检心态，有意展示亮点和成绩。现如今，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领导要批评谁、表扬谁，而是在这次训练中，之前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改进。
2: 如果为了形象只想成绩亮点，对问题短板闭口不谈，许多刚从演练一线总结出的鲜活经验，就会错失及时梳理提炼和转化运用的良机。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把坚决纠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机关干部着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帮建基层、服务官兵的实际成效。第76集团军某旅谢孝峰介绍说，近段时间他们在全旅推开了机关各科室联合参与的服务基层三上门活动，定期问询上门、答疑上门、解决上门，深入一线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把组织温暖送到官兵的心坎上。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狠抓作风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倡导机关干部少指点检查，多蹲点调查，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结合挂钩帮建、三上门等时机，广泛收集官民需求和意见，建立台账，精准施策。
0: 自上而下的作风转变，让机关与基层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能同频共振。有一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维修保养装备的时候，突然发现某型装备启动偏慢，排查一番也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恰巧旅机关助理员卢向明正在连队蹲连帮建，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联系装备维修技术室，借来相关装置进行验证，故障很快就排除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卢向明：
4: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我们蹲在一线，守在现场，官兵遇到棘手的难题就主动靠前，严守攻坚，挂钩帮建不做挂名过客，而要把全部心思和

0: 精力聚焦到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上，才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
1: 习主席强调，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创新创造，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在服务基层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机关论证项目可行性后，及时拨付经费，协调场地，全程为研发工作保驾护航。这方面，三级军事长魏方奎感受很深。他告诉记者，在旅机关大力协助下，他牵头改良的车辆移位器，从立项到研发再到试用，每个环节都非常顺畅高效。现如今，这套装置在铁路装载作业中投入使用后，单车定位效率大幅提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小晨，
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鼓励官兵从实际出发，创新组训方法，深挖岗位潜能，投身技术革新，部队整体建设水平向上向好。
1: 随着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向纵深推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转变作风、求真务实的氛围愈发浓厚，全旅官兵主动扛起攻坚建军百年的使命责任的动力更加充足。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向光华：
3: 实事一桩一桩的办，工作一项一项的抓，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在我们旅多项自研成果投入实战，比武竞赛频频刷新纪录，上级抽考科目成绩斐然，全旅上下弘扬严实作风，立起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潘报道。为抢抓灾后重建黄金窗口期，昨天广西军区持续统筹兵力，出动2200多名民兵驰援南宁、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聚焦居民区、校园等重点民生区域清淤除障、防疫消杀、物资转运，全力打通民生恢复关键节点，累计完成清淤消杀8000平方米，转运物资80多吨。昨天上午，贵港军分区300多名民兵分片攻坚，奔赴港南区八塘街道、平南县公州中学等重点区域，全力清除路面街巷淤泥杂物，开展全域消杀，搬运储备物资，有序推进街区与校园环境复原。南宁警备区集结1400多名民兵，坚守宾阳甘塘镇、衡州云表镇等重灾区域，清理道路淤泥，疏通堵塞沟渠，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方位助力乡镇灾后复产。跨区驰援的崇左军分区抽调扶绥、宁明、江州500多名民兵奔赴衡州支援重建。民兵队伍抵达任务区域后，及时受领任务，迅速整备器材，分组展开，全力投入清淤攻坚任务。目前，广西军区各支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马家龙、胡平报道。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部分乡镇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连日来，马边县人民武装部出动民兵持续在全县各乡镇进行群众疏散转移，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600多人。昨天，马边县人武部继续组织55名民兵持续在民建镇游方坝、水碾坝、西城社区展开灾后清淤工作，累计清淤200多立方米。
4: 本台消息，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办。活动现场，宣讲员们深情讲述了刘亚楼烈士、陈炳寿烈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的光辉事迹。据介绍，这次长征主题展分为出征、先锋、使命、牺牲、胜利5个篇章，聚焦长征路上的福建籍英烈， 展示近3万名福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这一主题展将在福建省内实地巡展3个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自主保障水平。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请听报道。
6: 随着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舰艇部队官兵迅速就位，围绕车前焊等基础实操作业及柴油机、电力系统、空压机等装备维修保障展开激烈角逐。电力系统排固比武场上，参赛官兵在狭小舱室内分段测取电压，快速拆解线路端口，更换损坏元器件，独立完成故障定位、线路复原、通电联试全流程。海军某视训部队石萌萌：
7: 海上保障的标准和要求自然要高于常规条件，这次考核内容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都是实际任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装备原理吃得更透，平时任务和训练中要更多积累经验。
6: 比武过程中，十名装备领域专家组成裁判组全程跟岗，从操作规范、抢修时效、装备复原、安全防护等方面逐项打分，实打实检验单人独立处置、班组协同抢修实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杨培松说：
8: 我们立足实战化保障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舰机维修比武竞赛考核，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海上试验训练保障能力，查找舰机维修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同时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舰艇官兵训练方向，为各项战时训任务圆满完成提供有力支撑。
6: 特约记者贺佳、卢平、张楚报道。
4: 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
9: 9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10: 记者在竞赛活动现场看到，参赛的政治教员紧扣官兵思想实际，灵活运用互动对话、情景演绎、案例解析等形式进行授课，课堂氛围活跃，深受现场评委和官兵们的欢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人武部杨海龙：
11: 军区组织此次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交流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新加入这个群体的新同志通过竞赛得到了历练，同时加入情景处置这一创新的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带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平台。
10: 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高亮介绍说，这次评比竞赛仅仅围绕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建设痛点、育人施教难点，设置普训强能和评比竞赛两个阶段，全方位立体化考核，有效锤炼了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履职本领。
12: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梳理优质授课成果和经典教育案例，组织优秀政治教员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持续盘活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做深做细做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10: 特约记者郭金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万松涛、潘晓元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多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编队自主分析研判特情险情，围绕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参训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4: 记者李鹏、启卫东报道。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驻训地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获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场颁奖，激励官兵向榜样学习，扎根岗位，建功军营。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

0: 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7月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警告，如果有人以此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予以严厉回击，打击相关地区的敌方目标。
0: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7月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1: 总台记者王新俊、王进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三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发射班班长、一级军事长何贤达。何班长入伍近30年来，坚守在备战打仗一线，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14次比武夺冠，先后参加了重大演训任务30多次。 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军4有优秀个人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今年的7月1号，他又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何班长，前几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您在人民大会堂光荣的接受表彰，我们也都跟着特别激动，也都很想听听您的军旅奋斗故事。您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是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何班长，那到今年呢，咱们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走过了整整60年的辉煌历程，装备、战法、作战布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作为一名扎根导弹部队基层一线近30年的老兵，这些年你的感受也很多吧？
3: 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一个快速的跃升。现在随着导弹武器的更新换代，
1: 他的原理更加复杂了，对我们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了，就是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嗯，您现在是咱们全军闻名的导弹兵王，也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可是据我所知，您刚入伍时的站位是炊事班的3尺灶台，每天都要跟锅碗瓢盆打交道。那您跟我们讲讲您当时是怎么从一名炊事员转型成为导弹后手的？
2: 那个时候我也就自嘲嘛，我说人家天天练导弹，我天天打。

0: 办的。虽然说革命分工不同，你眼下的工作还得把它给做好，但是自己总想着就是当导弹兵不能打导弹就会有遗憾。那个时候是抓住一切的业余时间，然后疯狂地学导弹知识。大概这样子过了半年左右，我们旅里面组织一次全旅的专业补考，考导弹专业，考了第三名，然后一名炊事员考了第三名，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然后就把我调到发射连去，然后当一名转载号手。
1: 是，就像咱们经常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觉得在您的身上其实是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当您的吊装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时候，您心里还揣着那个发射导弹的梦想吗？
0: 对，当转载专业熟悉之后，自己还是不怎么安分，还要自学一个岗位。而且我最向往的就是那个按点火按钮的那个号手，但是当时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当时那个号位它是全部都是军官担任的。但是我感觉就算是不能进发射单元，我还是想学那个发射一号手，因为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嘛，说不定会有用武之地。
1: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0: 对，后面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执行发射任务，这发导弹打完了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发射单元的一号手他家属生小孩，他就回家了，然后临时接到命令，就是还要打一发。当时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赶紧向任务分队的领导报告，我说一号手我会，他们都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当时我说我把操作规程我背遍，他一看规程这么熟悉，那行，那明天到单元里面操作一遍。然后第二天的话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拿下来了。当场领导就拍板让我当这个临时的一号手。
1: 您是1997年入伍，其实相当于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自己当导弹发射一号手的这个梦想。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按下发射按钮时的心情吗？
0: 特别的激动，按下去之后就看那个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当时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些年自己付出的努力，我感觉非常的值得。然后一看战士当一号手是可以的，然后就全面在旅里面铺开了，所以就有更多的战士走上了一号手的岗位了。
1: 您的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带动了咱们更多高素质的战士走上核心战位。那现在呢，像您这样独当一面的兵专家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您在一号手这个岗位干了12年以后，又主动向零号战位发起冲锋，成为了全军首批军事发射架指挥长，也就是掌控导弹发射全流程的这个零号指挥员哈。那在此之前其实从没有过战士担任过零号的先例，我很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从2008年就开始建议，我说能不能让部分优秀的士官来当这个发射指挥长，因为干部他的流动性很大，士官的话他很稳定，就可以保证发射单元的战斗力稳定。然后一直到12年，我们旅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建议的士官当发射指挥长的机会来了，你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我说没问题。那个时候也是疯狂的训练，疯狂的学习，一共有3个月的时间，对我进行了任等考核，然后顺利的成为我们一架的指挥长。当年我就评为了优秀指挥长，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军事是可以干这个指挥长的。
1: 是，发射架指挥长其实是咱们整个发射单元的一个核心，必须要精通所有的岗位操作。那您多年的努力跟沉淀也让您赢得了战友们的充分信任。到了2015年，您所在单位要发射组建以来的这个第100枚导弹，百发百中的这个重任就交到了你的手上。
0: 对，
1: 据说当时除了你以外其他的号手都没有实弹发射经验。
0: 对，旅单位和营单位觉得把我们营里面的这个备份号手没有发射过导弹的，然后组成一套单元，然后由我带着去打这第100发，元月份特别冷，车停在库房里面-18度。到那天要去占领阵地的时候，发射车就起不动了，一启动就烧爆。

0: 那个时候，如果是你按着一步一步的去排除故障，就可能会错过发射窗口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启动它跟平时的启动区别在哪个地方？然后我就赶紧钻到车底下，然后把那个启动装置卸下来，一量就发现真的是里面有一个元件短路了，就直接把它剪掉，就做常规启动，然后终于把它给打着了，顺利占领阵地发射。
1: 您对这个车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0: 对，那是很了解。对这个车的话，就感觉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有这么了解。
1: 那这些年，您带着发射单元奔赴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地域，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但我听说您其实也曾经遭遇过滑铁卢，那是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了2名号手阵亡的这个特情，后来因为缺少关键号手，导致了发射任务失败。那何班长，这次失利过后，你是不是也反思来着？
0: 其实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就少2个人，这发单就打不出去，那如果是打仗的话怎么办？我就带着发射单元，然后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简约操作规程，就交到旅里面。我们旅里面的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这个简约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嗨了。
1: 是，您带领战友们总结摸索出的这个简约操作规程，包括号手随机互换、全岗训练模式，不仅在本单位落地实践，还被纳入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在咱们整个火箭军部队推广。那这些年，你所带的班2次荣立了集体3等功，有22人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100多名军士成长为班长骨干。那2年前，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单位教导队的总教头。那何班长，您现在是不是把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到了对咱们年轻战友的传帮带上了？
0: 对，你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作为一名老同志来说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部队他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1: 那访谈的最后，也想请您分别对咱们军营里的年轻战友和咱们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0: 如果是对年轻的官兵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担得起这份使命。对听众朋友说的话，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
1: 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这短短9个字很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国常见的底气。何新达近30年的利剑征程，正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扎根站位、矢志强军的生动缩影。他们千锤百炼，打磨胜战本领，用极限极致的挑战和追求，奋力托举大国长剑，守护家国安宁，向他们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

0: 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 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

0: 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带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抽扩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4: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1: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4: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

0: 扫尾阶段。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

0: 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姆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 出口进口。

0: 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恒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野火，天域奋斗，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高空槽系统影响，预计12号夜间开始，从长海县各镇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偏南风或东南风多数时段风力稍大，局部区域风力较大，需注意防范。气温整体有所回升，部分时段潮湿闷热。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路气温22到29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30度，海洋气温23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3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3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 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港之夜》。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海港夜晚的宁静和美丽，也表达了人们对海港夜晚的向往和欣赏之情。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心安即是归处。人生不能左右的事情太多了，人人都有苦衷，事事也藏着委屈，既然圆满难寻，又何苦为难自己，不妨对自己说一声尽心而为，随缘而行，站在自己的高度看该看的风景。别人的万顷星河固然壮阔，你窗前的一盏灯火也同样温暖，心纯净便活得自在，人真诚便过得安心。做人无需紧盯他人是善是恶，守住自己内心的一盏良善便是最大的智慧。待人宽厚几分，处事豁达一点，

0: 终会懂得宽恕他人，实则是解脱了那个被束缚的自己。生活并非征服一座叫他人的险峰，而是打理一片叫自己的花园。不羡慕，不比较，不苛求，静下心来，你会发现山有山的巍峨，溪有溪的流淌，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途。于纷扰尘世间，安然做个自在的凡人，已是生命最美的抵达。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大长山岛是我国黄海北部的第二大岛屿，也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千百年来，岛上淡水资源匮乏，居民靠着饮用苦涩的地下水度日，水资源严重缺失，也制约着海岛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利益无小事，2005年长海县全面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用输水管把淡水送上海岛，彻底解决海岛居民吃水难的问题。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品尝下大陆输送进海岛的甘甜水、幸福水。昔日淡水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渔家人的日常生活，更影响了海岛经济的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先后采取了扩建蓄水池、接雨水和海水淡化等方法解决水资源短缺，但都没能改变岛上缺水的状况。因此居民家全都备上水缸，供水时把缸接满，以备停水时使用。1995年，大连市政府做出了对大长山岛镇实施跨海引水工程的决策。跨海引水工程全长 33.5 公里，其中海底管道 18.2 公里，总投资达 1.2 亿元，日输水能力为7000吨。经过两年多的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跨海引水工程于2005年开工。共包括大陆输水工程、海底输水工程、岛内输水及净化厂建设工程。长海跨海引水工程最难的是海底输水工程，当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长海县所在的海域深度平均在20米左右，输水管道需要埋入海底2米深，同时必须避开海底暗礁，工程路线的确定是第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在海上每隔50米进行一次海底钻探，进行分析连线，从而在被造的五条线路中选择了一条跨海长度为 18.2 公里的路径。跨海管道全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无污染耐腐蚀的 PE 钢丝复合管材，输水管道直径达450毫米，在管材铺设施工中创造发明了对接焊、加套焊接的先进技术，这些工程技术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2006年12月21号，英纳河的水经普兰店市皮口镇引到了大长山岛，从此大长山岛的居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自来水。大长山岛引水成功后，长海县委县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跨海引水，解决其他岛屿的缺水问题。2010年8月，长海县再次启动了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取水的跨海引水工程。有了一期工程的前车之鉴，工程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创新技术工艺，确保了工程建设工作的有序展开，稳步推进，并通过对工程施工的事前、事中、事后严格控制，实施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度，确保施工效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工程质量。2015年6月，全长 79.15 千米的跨海引水续建工程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线取水，经荆州杏树屯入海引至广鹿岛，在广鹿岛净化后，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其他岛屿。输水管线涉及广鹿岛、隔仙岛、瓜皮岛、大长山岛、哈仙岛、小长山岛、赛里岛七座岛屿。至此，长海县七成居民告别靠天吃水的历史，喝上了大陆甜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长海县建成的海底淡水输送管线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个重大工程，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困扰海岛吃水难的瓶颈，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长海县父老乡亲的生活质量，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炮兵训练科目多，打固定目标、移动目标，炮弹瞬间爆炸和延期爆炸。一发炮弹60斤，弹体狭长，光溜溜的，没有抓手，搬动起来非常吃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甚至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来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心二用，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呼哒呼哒拉风匣，右手往灶里添加柴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挤。记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5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10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4个小孩、3个小男孩、1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4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4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

0: 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五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忍气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两不误。有一次轮到庄田守魏传情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情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奇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风雨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水，

等到了第五辈儿，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千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3条腿的戒巴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呐，听家父这么一说，摇头晃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3条腿戒疤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3条腿戒疤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8斗银子腿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最使龙王头疼的是他手下的这个肖力精。什么是肖力？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3条腿的戒疤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3年后坐龙宫。这不反了吗？龙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这肖力精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七窍生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男蛮子，镇住肖力精，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呢。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地坐在了水里，变成了4块大方石头。这就是4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4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北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群岛，连通全县7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

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平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2: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

0: 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带。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或者物种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海藻是海洋中的初级生产者，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而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核心物种，与其他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海带可以说算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大型海藻。海带属褐藻门，藻体呈褐色，长带状，一般长度在1米以上，宽10到30厘米，藻体分别为固着器、柄部和叶片。固着器是海带的根部，柄部为粗圆柱体，柄上生长着长带状的叶片，在叶片的中央有两条平行的线沟，中间为中带部，中带部两边较薄，有波状皱褶。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与菠菜、油菜相比，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特别是从中提炼的碘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如果缺碘会患甲状腺肿大等疾病，多食海带则能防治此病。上世纪50-60年代，海带是沿海地区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带是渔家人在大海上种田的主粮。进入5月份，长海县诸岛变成了海带的世界，凌晨4点多，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便响了起来，渔民们驾驶小船驶向养殖区割海带。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直到小船装不下，渔民才往回走。上午7点多，渔民将满载海带的小船开到岸边，此时在岸边的钓机手便忙着操纵着钓机，将一捆捆海带钓到货车上，海带随后被拉往各个晒场。在海带收割期，只要是晴天，就能看到漫山遍野晾晒海带的壮观景象。从1958年，长海县就开始养殖海带， 在当时

0: 海带对于海岛人来说就是衣食父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那为什么说海带菜是当时海岛人的衣食父母呢？因为当时可选择的养殖品种非常有限，再是当时把海带晒制成干品可以出口赚外汇，海带是当时出口日本的主要海洋品种。现如今，海带作为海洋牧场建设的基础品种，成为海洋生物的食品来源之一，对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修复和保护作用。同样，裙带菜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裙带菜是赤藻科，属多年生藻类植物，藻体呈褐色，整体轮廓呈披针形，裙带菜叶绿呈羽状裂片，叶片较海带薄，茎又叫裙带菜梗，位于叶片中间，起着整体的支撑作用。叶片和茎这两部分是我们通常使用的主要部分。裙带菜在欧美一些国家经常被称为海中的蔬菜，它与陆地的植物不一样的地方是，陆地上的蔬菜根部主要功能是在支撑固定自身的同时，还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而裙带菜根部的主要功能是附着在岩石等物体上，仅起着藻体的固着作用。裙带菜在大海中通过光合作用形成构成自身骨骼的碳水化合物，通过氮的同化作用直接产生蛋白质。在每年的5到6月份，当海水温度超过14摄氏度后，裙带菜上的孢子叶开始逐渐成熟，孢子囊破裂，囊中长度约8到9微米的油孢子就会被大量放散到海水中，一是继续形成新的裙带菜苗系，再是油孢子成为了其他物种的饵料。不过这也标志着裙带菜进入了成熟期。生长在大海中的裙带菜总是这样规范地重复着固定的生长和繁殖模式。在蔚蓝的海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海藻群，才使得鱼贝等生物更加富有生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